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那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
2: 啊。
3: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4: Dad made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

0: 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上装618，半价装个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5: 下午是我们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好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下午先价格是13万7。
6: 13万7？
5: 哎，
6: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6: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张床，
6: 2张床，
5: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6: 哎，
5: 洗衣机，套都是的，
6: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5: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对，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6: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幕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这我倒没听说哎。
1: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0: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1: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0: 说起来，刚开始瑞可是你创办的呢。
1: 是啊，好长时间没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公司，还挺想念的。
0: 走吧，办公室坐坐。

0: 这倒是没什么变化啊。
1: 是西西练就。
0: 谢谢。我这音乐练就啊，我觉得人是旧的可爱，东西也是旧的值钱。
1: 你就别想了，瑞和我都是不可能的。
2: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啊？
1: 我们不是一类人。
2: 难道你不觉得同一类人没法在一起吗？只有互补才能一起。
1: 陈朗，其实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能力，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做那些龌龊的事呢？
0: 龌龊吗？
1: 我可能用词有些直接了。
0: 其实外面人怎么看我，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
3: 这个宋二江啊，气场特别强，总是板着脸，讲话也厉害，所以明天上了谈判桌啊，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气势上绝不能落下风。
4: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谈判得把全部的宝都压上去啊？
5: 那风险太大了，陈叔，不能那么干。你说我知道这事儿吧，您这边也好 ，QE 也好，不好直接出面。但是你也给我介绍几个，是不是做商场品牌的代工厂，让我停几天呢？
3: 这个老宋把你爸拉到实体联盟去，为什么？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样于公于私，我和老段啊都不能直接出面了。
5: 嗯，行吧，我就过来，我就过来撞撞运气。明天要是帮不上忙，那就算了，我来看看别的。
3: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电商才是未来的趋势。不过创业就有波折，对你也是历练，好好加油。
5: 历练，历练吧。我走了，沈叔。嗯。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琢磨出什么办法了？也不能说是我琢磨出来的吧，就是有人跟我说让我学学西西，像他刚找到你那样，咱们再干一场，怎么样？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接着改衣服？
1: 你是有实力的，而且我觉得你是有梦想、有主张的人，只是以前没有机会嘛。那说不定咱们现在这场危机就是你的一个机会啊，与其咱们在这儿闲着发愁，不如抓住机会实现梦想，你说呢？
7: 我觉得特别好。哎，你肯定行的。

0: 小陈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现在你们直播联盟有一大半的人已经签了这份协议了，如果你不想在谈判之后公司关门大吉的话，就考虑考虑吧。
1: 我出去还真是直言直语啊，而这不是就是要用贴补离间分化我？
0: 不是，我这是在和大家一起求活。
2: 求活？
1: 您这哪是求活呀、
0: 啊、年轻人，别那么大火气，坐下，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

0: 这两年你们线上风生水起，我们实体承担了多大的损失和压力，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是时候大家一起来把账算算了。
1: 就刚才那个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他掌握着整个福建省最大的美妆供应链，咱要是把他搞定了，双十一就有戏了。
2: 看不出来呀，那兄弟，
1: 他可厉害了。
2: 是吗？
3: 哟，段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3: 哎，还是生我气呢。想喝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那还真不用，现在我还真就不敢跟你沾上半毛钱关系啊。您先喝着，我们走。
3: 哎，别走，段总。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2: 怎么了？
3: 我还是代表服装联盟跟你聊几句呢。
4: 线上风生水起，线下受委屈，这是时代的问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您这不是算私账吗？我算看明白了，主席，您这是利用这个节骨眼给我们狠上一课呀。
0: 那就当你们这是交学费吧。
4: 交学费我们乐意啊，给老同志交点学费愿意，但这不行啊，这是强买强卖啊。
0: 这是对你们好。
3: 我们服装联盟跟实体联盟进行捆绑，何尝不也是被逼无奈？关键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段总？
2: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估计你还被蒙在鼓里呢。咱们今天正好撞上了，我也不妨告诉你，实体联盟现在正在打算做一项行动，他们准备用补贴金分化瓦解你们直播联盟。
0: 年轻人，你今天一天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在外面闲晃？这要搁别的线上店铺、平台供应链，现在这个当口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最忙的时候，这几天的销售额说不定能占他们大半年的，对吗？我也知道停工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你公司开着，钱进钱出，每分每秒都有真金白银的成本在哗哗的流走，所以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我可以保证服装联盟不仅可以马上供货，还可以给你返点作为补偿。你可以趁着那些想不开的不开工，得到更多的利润。
3: 所以说呢，还没等你这边谈判开始，你那些百八十个兄弟早就话算你说算了。
1: 肖穆总，这可不是小事啊。

0: 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
2: 哎，不信你去问他们。哎，段总，反正我这做哥们儿的，该说的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之前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啊，就当是给你道歉了。
3: 谢谢你啊，穆总。
4: 陈总是个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我听说你最近和 QE 段家的小段公子来往密切，我只能提醒你一句，你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你这人怎么那么重啊？小心闪着腰。
1: 没事，店长，我在以前公司经常这么搬东西，小意思，习惯了。哎，
0: 芦荟呢？她睡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哎呀，芦荟啊，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干活偷懒。店长。
0: 你这么说话，他心里会不舒服的。我说他还不是为了他好啊？
2: 倒是你啊，又认真又勤快，还特别有同理心。我呀，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员工啊，是我的福气。
1: 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店长，也是我的福气。

0: 店长，我问你个事儿。哎，咱们仓库里面堆了这么多尾货，这是要怎么处理啊？啊，这些啊，公司每周都会派车过来拉的。这么多，这拉哪儿去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以前公司呢也经常卖尾货，我对尾货有不一样的感情。哦，
1: 这些啊都是公司安排的，我呢就负责对接，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2: 往哪儿坐呢？往哪儿坐呢？
3: 哎，什么呀？你不是随便坐吗？
4: 说正事儿吧。
3: 这个实体联盟要分化咱们这事儿，你知道吧？
4: 听说了。你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真有点担心谈判谈崩了怎么办？
3: 谈崩了，我们也不能被他们压着打，不能这么被动。大不了以后不从他们那儿进货了呗。
4: 不从服装联盟进货，从哪儿进货？又回批发市场，那不直接给咱们打回原形了吗？那种货双十一怎么卖啊？
3: 不是陈朗，那你这个意思怎么着？咱们就任人宰割呗？
4: 我也没说要任人宰割啊，我是觉得现在这时机不好，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先由着他们统一定价，咱先把双十一这坎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再反抗，我觉得来得及。
3: 明天就要上谈判桌了，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摇摆不定，你别到关键时刻给我掉了链子。
4: 我没掉链子吧，我这不就说说我想法。咱们俩又不是一类人。
3: 那人和人之间都不一样的，都不是一类人。我们现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对吧？共同的信念，怎么不能合作？
5: 不是，你看你这样，怪不得人家家园看不上你。

0: 怎么了？
1: 悄悄罢工了，公司现在无货可播，在这待着还不如回家喂孩子。
0: 胡说八道，人呢？
1: 在那儿呢。嗯，
2: 好不好呀？那晚上要多吃一点青菜。嗯，妈妈先工作啦，那你亲妈妈一下。
0: 小姐，这给儿子打完电话了。我亲姐哟，你可不能吓唬我陈妈，我胆儿可小。你说你这不动了可怎么办啊？你可是咱们公司金牌主播，公司的永动机，全指望你呢。
2: 你是初中物理没毕业吗？这世界上哪有永动机啊？陈总，我可没吓唬你，卖地摊货我忍了，卖纸尿裤我也忍了，可是做成纸尿裤专场就过分了吧？你让我怎么播啊？来，新闻快看，这里有个宝宝，哎，穿了纸尿裤一天都不会红屁股啊。啊，你让我怎么播？
0: 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小乔，咱们出来是赚钱的，又不是出来赚脸的。
2: 再这么播下去，我的粉丝都要生宝宝了，循环经济也不再这么玩的。
3: 吃洋葱你还点洋葱？
4: 我一闻到洋葱的味我就清醒。
3: 那你吃，你以后别靠近我。
4: 不靠就不靠。
3: 有情绪啊？赶紧跟我说说，谁惹你了？
4: 那有什么情绪？没情绪，特别开心。
3: 就有情绪。少来啊！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啊？还是双十一快来了遇到什么麻烦？
4: 也没有，我就是怕你说这次双十一我们下了这么大功夫，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要是最后干砸了怎么办？
3: 首先给我放上来，咱俩隐居田园，你来耕田，我来织布，咱俩过那种哇神仙眷侣的小生活。
4: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假的？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是真的？不，你不知道，现在乡下田园的那种地有多贵，这种田园生活就是梦想，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可能是真的。这些现实啊，来。哦，说吧，什么事瞒着我？
4: 真没事，真没事。
3: 行吧，你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个是真的。
4: 我都搞不清你哪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3: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4: 我就当你是真的。那既然是真的，
3: 啊，
4: 你就给我。

0: 决心吧。
1: 小决心，我也不吃洋葱。
0: 你吃洋葱，我就相信这是真的。
1: 哎，那你问我。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吃之前，我突然想起一事儿。说真的，这是认真的。我在柜台工作的时候啊，我发现最近波波罗的尾货都直接运到总公司处理，不做任何销售。
0: 他不销售的话，他怎么处理啊？
1: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0: 您是可以查查看，看看他们要干嘛。

0: 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并没有讨伐谁、压制谁的意思。我想先说一个现象，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线下商场看到顾客来试衣服、试鞋子，可是他们试完之后呢，不买。你们知道他们上哪儿买去了吗？网上。这就是我们实体现在面临的危机和压力。直播公司随意打折、发放优惠券，导致实体客户大量流失。所以今天的谈判，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统一零售价格。
1: 你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系统上的尾货怎么显示的是销单呀？不是应该是退货吗？
2: 西西，这点尾货怎么给你弄得神魂颠倒的，还纠结呢？我从来这儿第一天起，店长就让我这么处理，这是规矩，安排的，别问了
3: 啊。最近吧，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虽然说吧，人家电商领域引领了这个购物的潮流，但是咱们实体也想分一杯羹啊。今天咱们的实体联盟要联合这个电商联盟还有直播联盟，准备三方谈判。
4: 是吗？那这是好事儿啊。
3: 可不是嘛。
4: 那这儿以后的业绩就不用愁了。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7: 宋总，我说两句啊。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对，但是您遗漏了一点。我做过调查，其实现在实体商场基本上每年或者说每半年每季度都会搞店庆活动，而且店庆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5折3折随处可见。而且现在很多品牌商场还提倡会员制，如果你办了这个商场的会员，所有商品都会有8到9折的优惠力度。我们以前电商有很多节日，双十一、双十二、618，哎，实体商场也开始跟我们一起搞促销、搞活动。其实这些7788算下来之后，我发现实体商场的优惠力度不比我们小啊。
0: 商场搞活动，那是为了自救。你们的折扣这么狠，那我们的促销自然就多了。我们是做生意，不是做慈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在座的各位都是商业新锐。

0: 年轻人，我也年轻过，我能理解起步阶段看事情是容易聚焦眼前，所以今天我提出要统一市场价格，是从长远角度考虑的。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冷静下来，认真的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哟，总算是知道把衣服穿整齐了。
2: 当然啦，楼长您都提醒过我了，同样的错误当然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1: 看不出你还是循规蹈矩的人呐。
3: 我看网络上那个胡子事件，说你们家为了赚黑心钱卖假货，害得人家好好的姑娘家都长胡子了。
2: 这个也是网上的传言，也不见得是真的吧。
1: 要是真无辜啊，也不会在这儿当柜姐了。
2: 当柜姐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呀，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以前的公司没有关系。
1: 今天隔壁服装店新开，人手不够，我们都是一个楼层的，你呀，就去帮忙熨烫一下衣服，摆放一下陈设什么的吧啊。
4: 楼长，你看是这样的，我们店里今天呢也没有什么人，你就让我跟西西一起去吧。
1: 哎呀，楼长，实在不好意思，我觉得呀，他们两个现在一个都不能走。今天我们大区的经理啊要过来巡查，你说他们俩都走了，店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不太好吧？
4: 你们的意思是说不帮忙了？
1: 哎呀，楼长，多理解一下，你说要是怠慢了经理，谁担这个责任啊？
2: 哎，实在不好意思，楼长，我呢是波波罗的员工，所以一定要先照顾我们家的事儿。不好意思。
5: 楼长慢走，
2: 你看楼长气死了都。
5: 啊，你们两个太给力了。
6: 宋总，您的一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可啊。互惠互利，咱们今天谈判为的就是一个互惠互利，但是只有大家互惠了，互相退步了，才有互相赚钱的机会。我们也不是说一点不能让步，统一价格我可以认，但是需要有一个期限。期限是什么呢？所有新品上新之后的一周或者是十天十五天，我们以后再聊，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遵守统一价格。上新十天之后让我们开始发送优惠券，超过这段时间之后还有反季商品必须允许我们使用优惠券。

0: 小段总，你没有诚意。现在的消费者多聪明啊！如果按你说的，我可以保证3个月之内所有品牌上线第一周的销量将下降50%。都知道后边会打折，谁还在第一周买东西啊？加到购物车等着呗。
1: 宋总，你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实体联盟里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高端商场，那些等着打折才买东西的消费者不是你们的目标，他们不是最强的购买力。我们今天来这儿谈判，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讨口饭吃。

0: 所以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所以我说，你没有诚意。为什么除了瑞之外，其他联盟公司都可以接受同一条件，就你不行呢？不可能。
1: 我们直播联盟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没有给出任何态度和意见。是吧？你答应了吗？你们答应了？

0: 们可以尝试站在实体联盟的立场上来考虑一下。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站在别人立场考虑了？啊？
0: 你爸还没说话呢。啊，
2: 要不这样吧，先吃午饭，午休一会儿，啊，大家伙把刚才说的议题呢都消化消化，然后我们下午再接着开会。几位老总同意吗？好啊。哎，
3: 一会儿你搬完这箱回来，再把那些搬走啊。这么多。哎，师傅。
4: 啊。
3: 咱们这么多尾货是要运回波波罗总公司吗？
4: 公司？不是。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啊？
3: 那运哪儿去啊？
4: 怎么运城外去了？
3: 哎，西西。
4: 城外。
3: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怎么那么多问题？店长，刚那司机说了，咱们这些尾货是要运到城外去，运城外干嘛呀？你要知道啊，尾货的售卖这个必定是要打折的。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价格体系，也会伤害到我们的品牌形象的。但刚刚那司机说了，不是运到总公司呀。我不是说了吗，这些啊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儿，赶快搬货吧。
5: 嗯，哎，来，帅哥帅哥，这边。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6: 王晨啊？
1: 你坐在谈判桌上一句话不说干嘛呢？还学会替实体联盟考虑了，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
6: 本儿啊，你别那么幼稚行不行？这是谈判。
1: 我幼稚了是吧？哦，谈判你不说话我幼稚了是吗？陈浪，你别跟我装了好不好？你就跟我说吧，实体联盟给你什么好处了？
6: 实体联盟跟我们提的条件跟大家的都一样。
1: 都一样？你是怎么回事啊？突然变卦了，坐在旁边当观众了是吧？你要是早点说我就认了，我们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开始谈了。你们把我顶上来让我上去谈，你们态度给我说句话呀。
6: 当然我们是小本买卖，我们熬不住了。实体联盟发难之后大家日子有多难过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我们情况不一样。我这底下还有一票跟我生死过来的兄弟，嗷嗷待哺，等着我给他们开锅呢，都想要日子好过一点呢。
1: 现在谁不是啊？啊，我就说现在当下谁不是？你公司一帮人，我公司没人啊？我公司不也一帮人等你下锅呢吗？现在再加上你，加上那几个直播公司老板，你们把信任给了我，我把你们扛在肩膀上，这是责任。我挺住了，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说话了，

0: 现在谁不是这么挺着？
1: 断然，你我不一样，我们死就死了，风一吹化成灰，歘没了。你不一样，你有你爸呢，后面还有 QE 顶着呢，我们有什么呀？我们敢吗？
2: 我有什么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今天你我坐在这个桌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相同属性，
0: 是我爸坐在那儿
2: 有什么用呢？
0: 他帮我说一句话了吗？他说一句了吗？
1: 要我说，我们这些小公司对抗服装联盟就是螳臂挡车。你好歹还有你爸在那儿坐着，我们有什么呀？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玩不起。有这时间跟你瞎吵，我还不如去市场里面去好好重新进批货。
2: 去哪？咱们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咱们现在不拧成一股绳，我们就全完了，公司的兄弟全没了。你好好想一想，你跟我回去，咱们俩打配合，咱们跟他们聊，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
1: 那是我们的。

0: 你们已经找齐了吗？现在就开始吧。既然只有瑞一家，也就别浪费时间了。咱们按照老规矩，少数服从多数，好不好？
1: 你要的草莓味的甜甜圈没货了，我给你换一香草的，都挺好吃的，差不多啊，等我一下，马上来。好，谢谢。哎，徐熙，
2: 你怎么跑这儿上班来了？事先不是听说那个胡子事件解决了吗？是解决了呀。 但是我不想回去。我做 CEO， 每天不用为了现金流啊、库存、供应链这些事儿烦心，这种开心、轻松的感觉，我自己特别喜欢。
1: 那现在还是闲不住，劳碌命呗。
2: 没办法，就是劳碌命。现在闲的我自己都不适应。你怎么回事？平常那么。

0: 样上面意见有点分歧呗，想法有点不同。不过吧，因为洋洋在你这受了伤，所以他现在投靠他妈妈这事儿，我不能怪他。
1: 不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认识洋洋那么久，你是我见过的令他第一个心动的女孩。

0: 心。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3: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6: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7: 是啊，
6: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

0: 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提示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0: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5: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1: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爽心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 效果，
7: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8: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7: 根据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8: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9: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8: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
12: 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不
13: 听什么呀？我去，
12: 就忘了当初自己想要什么了。
14: 这商人哪有不趋利避害的？你就算签了合同，退出了直播联盟，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啊，没有对不起谁。
13: 哎，你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有事吗？
1: 受老段总委托，给你带来礼物，并且亲自登门致歉。

0: 到时候给我什么东西啊？
1: 哇，我爸这是煞费苦心啊，啊，一直帮咱俩铺路，还在想着给你送什么东西。
0: 是啊，段龙他一直都很疼我，所以在这种时刻，在关键时候，我就更应该站出来了。
1: 对。
0: 对什么对啊？
1: 那个，还有这个，你看看，我还没拆呢。
0: 这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段叔给我的。
1: 嗯。
0: 文件吗？

0: 股权转让声明。你是两分。哎，段叔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要把他手上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两个，是这意思吗？
1: 对，而且还一样多，你看看。我跟你说，我爸呀，这早就应该给咱们了，对吧？不知道手里捏了多久了才拿出来，
2: 是不是早就该给我们俩了？
1: 啊？
2: 你这是说段叔坏话吗？
1: 我说的什么坏话呀？我
2: 你就说他坏话，你不许说他坏话。
1: 哎，就不说不说，他人手短嘛，我什么也不说啊，说好。
2: 我不说，这么多年我在你们家受段叔还有周瑜的恩惠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所以就更不能要你爸手上的股权了。
1: 嗯，
2: 你明白吗？我说的。
1: 嗯。
2: 所以我把这两份拿回去，我还给段叔。你跟他说这么个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我不能要，你知道吗？拿回去。
1: 哎，你在我家这么多年，那你还给我家带来很。

0: 快乐呢，对吧？
1: 这东西是股权没办法比的，而且以我对我爸的理解，我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爸这是让咱们好好经营这家公司，好好对待这家公司。瑞以后就是咱们亲儿子了，亲儿子。行了，别哭了啊！那让我安慰安慰你，好不好？别哭，别哭。
2: 你干嘛抱着我？
0: 抱你怎么了？
2: 占我便宜呗。
0: 你别闹了，我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我好占的？
2: 哎，你说退让就退让了。
0: 行行行，不闹了啊！看看我的诚意，怎么样？
2: 盒子诚意挺大的。
0: 那是肯定的，看看。
2: 什么东西啊？
0: 看看。怎么样？怎么样？美不美？漂不漂亮？
2: 衣服我特别喜欢，但你别比划在你自己身上。
0: 我是给你看这衣服。嗯，漂亮吗？
2: 漂亮。
0: 我跟你说，就这件衣服，我心里想了一万次你穿上它去谈判的样子，太棒了。
2: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我谈判时候的样子啊。
0: 嗯，
2: 你是不反对我去谈判吗？
0: 我本来也没说不答应你去啊。
2: 我现在就要去试一试。
0: 赶紧穿上我看看，穿上吧。
2: 哎，你这搭配，这种搭配挺混搭的，眼光不错。
0: 哎哎哎哎，
2: 干嘛？
0: 你在这儿试就好了吗？
2: 你坐这儿让我在这儿试啊？还说不占我便宜？坐着吧。
0: 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啊？
2: 我便宜多了。哇！
3: 你眼球多少度的？我300度。
4: 我也300。
3: 那我可能比你强点
4: 了。这个就是这样子缝出来的。至于这个针法的专业术语，我就不告诉你了，告诉你也记不住。
3: 哦。
4: 老猫一会儿会给你们发一个小布条，你们在这个上面试验一下，千万别扎到手。
3: 别怕，给你个最细的。千万别扎到手。
4: 打他！
5: 你来了，怎么回事啊？
2: 扯出来，
4: 我没有针，
2: 这个要这样子折，再折回来。
3: 哎，那你又进去了。

什么？好厉害呀！所以。

0: 预定，谁也改变不了结果。
1: 就现在，那我们直播公司怎么办呀？我们现在特别难，连货都没得卖了。谈判归谈判，但我们之间是有情谊在的吧？啊，当时波波罗专场的时候，名义你们不领，给你讲道理你也不听，就非要让我拿出证据，你真的是逼我。爸，拿证据就拿证据吧，那就看你们一会儿谈判桌上怎么表现吧。自己看。

行为是对社会价值的巨大浪费。鬼货服装也有它的价值，你们作为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你们的担当。

0: 下来了，
1: 存下来了。
2: 哇，来来，我看
0: 什么？
2: 我看看，
0: 这无人机，看
1: 照片都存下来了。
3: 哇，好厉害！
0: 剧到手了，
4: 你得听我一句，你为别人打江山，到了这江山谁做还不一定呢。
5: 哎呀，咱俩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我已经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位置。再说呀，老段对我也算不薄了啊。
4: 行，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万一哪天风云变幻，落得个两手空空，那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5: 好，哟，西西，你这唱的又是哪出啊？
6: 没事儿，等他们回来继续开会。
4: 板上钉钉的事儿，挣扎也没用，只能是浪费时间。

等我回来了，那就开始吧。直播联盟的各位，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不好意思，宋主席，我打断一下，现在有一些新的提议。 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决定答应直播联盟的提议，以后都会用包销的方式跟他们合作，所有尾货也会以折扣价在直播平台销售。新的合同我们也会重新拟定，统一发放给大家。那么今天就这样子，各位。

0: 记了，有点懵。这就懵了啊。叔叔，我怀疑你这平时上班都是副业，你主业是干这个的吧？太专业了。我刚刚吓了一身汗，我其实也出了一身汗，但我是激动的。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全能型选手。
1: 嗯，真的？哎，我觉得叔叔到哪个单位去都肯定是最优秀的。来来来，叔叔，辛苦了，喝口水。
2: 来，再一会儿什么？
0: 不喝不喝，不敢
2: 喝。不喝不喝

0: 哎，您可算是回来了！哎，佳云他们呢？
1: 在。我跟你说啊，消息一传出来，谈判已结束，这帮自称咱们联盟的人就来了，
0: 已经来了，这么速度？
1: 对，你就坐在楼梯上。以前他们拽的，段总好说歹说，他们就是要退群。现在看见我们谈判谈赢了，立马就套回来，
0: 都在我计划内。
2: 不好意思啊，佳云，只能把你叫出来说。
0: 有什么话快说吧，我们还得给西西庆祝。
2: 哦，是，我知道西西谈判成功了，也想过来祝贺一下他。
0: 你也想像那些公司的牛鬼蛇神一样，又经不住实体联盟小恩小惠的诱惑，也见不得直播联盟谈判的胜利。不管谁家的蛋糕，你们都想分一口。
2: 佳云，我不是那样人吧？
0: 那你是哪种呢？
2: 我也有我的苦衷，我的每个决定都关乎着公司的命运。我手底下还有一票兄弟等着我吃饭。我不是断然，我不能输，我输了，没人给我托底，
0: 都是借口。
3: 陈老，你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行得正、坐得端的多数人一样呢？
0: 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话。

0: 这么大的蛋糕呀！这还大呀！
1: 钱总，你现在是联盟的盟主，我都觉得这个蛋糕有点小，配不上你的身份呢。于是，谢谢你啊，这么大方。还有这 CEO， 我也不是什么 CEO。 再说了，人家也不想当什么联盟的盟主，我现在就想做一个那种萌哒哒的红宝宝。是，
0: 今天你最萌了，
1: 大爷。不是，你赶紧许愿，我们好分蛋糕吃。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和元宝都会累死。
0: 嗯，
1: 还有许愿，
0: 嗯，
2: 这么真实吗？CEO，
1: 我就差三个蜡烛了。
2: 三个蜡烛，三个愿望。

0: 这就好了啊，这么快啊，去，你许什么愿望了？要说出来吗？说呀。你好，我好。
1: 蛋糕，谢谢，可想死你了，不是吗？我也想你们，谢谢，以后不许丢下我们了，我要把这第一块给西西。
0: 其实这块蛋糕我想给佳云，干嘛？因为这段时间我最想谢谢的人就是你。咱俩之间说这个干嘛呀？你赶紧吃，赶紧吃，这也是你的，你吃完了马上把 CEO 的重担给拿回去，这样啊。
2: 啊，饿死我了。
0: 怎么了？

0: 求菩萨保佑，这次你爸爸手术一定要成功顺利。
1: 妈，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而且支架不是大手术了，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0: 我知道，我相信，这该拜咱们还是要拜的，对吧？
1: 行行，你踏实就行。那我说这次你都不用往这跑一趟，我在这就够了。你说你这跑一趟折腾好几天啊，您再累倒了，我爸那儿也没好，那我怎么办？
0: 只要你爸好，我再累我都愿意。
1: 好。
0: 这什么呀，掉了。哎呀
1: 啊，那个
0: 买它干嘛呀？
1: 帮我同事求的。

0: 等一下啊，免提一下。啊，哎，怎么样啊？当初手术顺利吗？
1: 手术一切顺利，现在就是一个恢复阶段吧。
2: 哎呀，太好了，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好消息了。
1: 是啊。你怎么样啊？想没想我？
0: 啊，嗯，想你想你，
1: 想我就对了。再等我几天啊，等我爸恢复好了，我就回来。
0: 嗯，哎，真的，你忙完了就快回来吧。和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第一个双十一，好不好？
1: 对呀，你说双十一这么大的事儿，要是我不在，你们得多遗憾。
0: 哎，谁遗憾呀？是你自己的遗憾。
1: 我遗憾什么呀？我是想回去陪着你，咱俩一起见证大家变成富翁。
0: 你一出生不就是？
1: 哎呀，大家一起发财嘛！
0: 你说的特别对，我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好好的。
1: 就是你呀、啊，你说你后面又要当瑞的 CEO， 又要当这个直播联盟的盟主，你得多忙啊！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时间陪我？
0: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让佳云继续做瑞智播的 CEO？

0: 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8: 那是2100多年前一个风轻云淡的寻常日子，在汉帝国首都长安附近的甘泉宫，汉武帝刘彻正沉浸在一篇大赋作品中，深深震撼之余不禁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为自己不能与写这篇文章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扼腕叹息。一个负责管理猎犬名叫杨得意的小吏告诉汉武帝，写这篇文章的人不但活着，而且就是他成都的同乡司马相如。

0: 江，长江水系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2000多年前，在江边这个三面环水的小城，落户了一个复姓司马的大家族。约公元前179年，西汉文帝元年，殷实富足的司马氏家族，一个男婴咕咕坠地，取名犬子。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在吟诵《诗经》《楚辞》，熟读先秦诸子百家中，茁壮成长。赵国名相蔺相如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仰慕不已。由此，他自己更名为司马相如，字长卿。
1: 长是官长，卿是公卿，所以啊，无论是蔺相如这个相字，还是长卿这个字，都看得出来，从小就很有抱负。
0: 与司马相如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以及之后的《汉书·华阳国志》等国史方志，却都是这样记载：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蜀郡成都，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
2: 他们家里还是很殷实的，应该是要到成都，所以他是生于蓬安，长于成都，这个很合乎逻辑。
3: 一名治水，文风化暑，都江伟业，时势风光，秦汉两郡守，蜀川二郡国。
0: 同学们正在诵读的《时势赋》，是当代词赋家魏明伦为庆祝成都时势中学建校2160周年专门创作的。
4: 万里有泪，桃李无言，孔子创私塾，文翁创郡学。
0: 汉书地理志有云：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不少人相信司马相如在这里当过教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求学生涯在这里度过，所以这所学校把司马相如视为最著名的校友。
5: 这当然也都是一些猜想啊，猜想为之师，也有可能是真的当了老师，也有可能呢仅仅是作为一个表率，一个榜样出现的。
6: 他自幼的时候在蜀中经过了系统的对儒家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他对这个蜀地之外的那些广阔的天地，他有一种梦想。
0: 梦想总在远方，司马相如的广阔天地在遥远的北方。近代《长渠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初次前往京城长安，铮铮誓言。这一年，他23岁。公元前156年，初到京城长安，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满腹诗书终于可以惊天伟地、旷世济国了。然而他其实是以资为郎。
7: 以资就是以家产，不是去买官，是说你这一种富裕家庭出来的，受过私塾教育，有专长的年轻读书人。

0: 就可以参加这种聘用。
1: 司马相如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才能，而是由于符合资选条件，通过了对家产和专长的审核，被推荐给朝廷任职，由此走进了敬畏森严的未央宫，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五季常侍。优厚的俸禄，陪侍皇帝出行的威风八面，巡行游猎的激情澎湃，格斗猛兽的惊心动魄，这是一份令年轻人羡慕的差事。但是史书却说，为五季常侍，非其号也。惠景帝不好此赋，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在不喜欢此赋的汉景帝面前，毫无用武之地。
2: 这个汉文帝不喜欢了，汉景帝也不喜欢文，文晋两代不这么有作为，这和西汉前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1: 西汉前期沿用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郡县制加分封制，诸侯王们虽然接受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但他们直接治理封地，征收税赋，拥有军队，有很高的自治权。就在司马相如来到长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前154年，西汉帝国的削藩与分封之争达到白热化，爆发了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声势浩大，来势汹汹。战乱中，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坐拥梁国40余城的梁孝王刘武，坚定地站在了朝廷一边，并在三个月后协助平息了叛乱。与汉景帝不同的是，梁孝王非常喜欢文学。公元前150年，梁孝王来到京城长安，随行的是他庞大的文人集团。
2: 诸侯王把很多文人笼络在自己的门下，对喜欢文学的司马相如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只是物质条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1: 这一年司马相如29岁，看到慈父大驾梅城、邹阳等人个个风流倜傥、文采飞扬，司马相如终于知道自己其实是希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怀揣新的梦想，托病辞去了景帝身边令人羡慕的官职。他的前路能否峰回路转，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呢？梁园，梁孝王所建的规模宏大的园林，西京杂记记载，这里宫观相连，七国家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在这里，司马相如弃武从文，与慈父前辈朝夕相处，交友筹对，进行文学创作，他感到悠闲惬意，而且精神富足。
3: 在梁园拓园的时候，梁王很好玩，请大家写赋，还搞文学竞赛活动，你写得好的话也奖你布帛绸缎啊。

0: 学比赛中，司马相如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也更加开放，词赋、音乐、书法水平大大提高。几年后，一篇惊世之作终于在他笔下横空出世，这就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虚构了三个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吴世公。成语“子虚乌有”的典故就是出自这里。
1: 楚使子虚始于齐，齐王西伐境内之事，被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
0: 子虚赋亦是洛阳之贵，传遍大江南北。然而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逝，门客们开始各寻他路。年过而立的司马相如前路茫茫，决定暂时返回故乡。

0: 前1443年，一个花红柳绿、春色撩人的午后，在距离成都不足百里的临邛，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刚刚酒过三巡。一个姗姗来迟、风度翩翩的男子正在演奏这曲《凤求凰》，举座皆惊。
1: 司马相如是长得很帅的，是风流娴雅甚多，也就是说《史记》里面他有明确的记载，说司马相如这个甚都，都就是美好的样子啊。
2: 而相是有名的，应该说是音乐家，他用琴声来传达他的心意，而卓文君呢又刚好知音，就能够听懂相如弹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0: 这场宴会的策划者是临邛县令王吉。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多年的朋友，听闻好友返回成都，孑然一身，家贫无以自业，于是邀请他来到了临邛。当地首富卓王孙是这场宴会的组织者，卓王孙眼见县令对司马相如恭敬有加，奉若上宾，也想一睹县令贵客的风采，于是便大摆宴席，并邀请县令作陪。卓文君是卓王孙的女儿，年方17，此时正好丧夫新寡，回到了娘家。相如的文采美名吸引他隔窗观望，悠扬委婉的琴声让他怦然心动。

0: 晚上，一见倾心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连夜奔回了成都，而此时司马相如成都的家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在成都，他们靠点衣沽酒变卖首饰过了几个月窘迫艰辛的日子后，决定变卖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才貌双全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变身店小二，在临邛大街上粗衣围裙洗碗刷碟。花容月貌的首富之女卓文君站在柜台吆喝卖酒，招来酒客，全城的人自然都来看热闹。面对女儿的私奔，卓王孙起初气急败坏，扬言不给分文，但当听闻大街上的热闹，卓王孙觉得更没面子了，于是只好分了百万钱财奴仆佣人，赶紧打发他们回了成都。一曲凤求凰，千载闻君颂，司马迁不惜笔墨的描述，文人们添枝加叶的演绎，后世者推波助澜的附会，让这个凤求凰的故事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1: 相如和卓文君的这种婚恋就被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这样掩盖了司马相如历史上的真正成就和地位。
0: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病逝，年仅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位少年意气、雄才大略的皇帝，把西汉带进了一个开疆拓土、盛极一时的崭新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不仅尚武，而且好文，崇礼官，办学校，立乐府，试图开创一个强大的太平盛世。这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并从宫中小吏杨得意口中得知，司马相如正在蜀郡成都。这一年，汉武帝19岁，司马相如已过不惑之年。面对少年雄主的召问，司马相如自信地说，子虚赋描述的只是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臣另有一篇写天子游猎的赋作，那才壮观。这就是上林赋。
2: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子渊经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晋卫，封号老爵迂于危急，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奔流，相背而一来。上林图卷东
0: 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上林苑的美景盛况，以及汉武帝与群臣游猎时的壮观景象，是对上林赋的形象化解读。
3: 子虚上林赋表现了这样一个上下同心的天下一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4: 正好写出了汉武帝的心声。是什么心声？大一统，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团结。
0: 高昂的时代需要张扬的文章，在汉武帝时代星光璀璨的词赋作家中，司马相如无疑最为耀眼，他的命运和前途也将因此

0: 留下一个个高光时刻。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巅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汉赋受命于诗人，拓语于楚辞。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从诗经到楚辞，然后再到汉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文体。汉赋与汉代相联系，成为这一时代文学的专名。后世认为它就是大汉威仪的颂歌。
1: 到底赋应该是什么样？客观地说，到了司马相如这儿，他基本上给赋做了一个定型的工作。
2: 一个是在艺术上，他采用了问答题的形式啊；一个是集声貌以穷文，也就是用各种大量的词藻然后进行铺陈。
0: 铺排夸张，词藻华丽，古人往往把汉赋奉为赋体正宗。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后世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3: 汉书里面就把它称之为词宗，所以到了宋代的这个开始出现了赋圣的说法。
0: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灿若星汉的先哲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凭借赋圣词宗，40岁的司马相如达到了其文化生命的巅峰，而他的政治生命也许才刚刚启程。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

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会怕呢，不会躲呢。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2: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

0: 二个根据地。
1: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
2: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
1: 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
2: 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
1: 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3和第5大队。10月，第3和第5大队分别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3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5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

0: 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指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1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2: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驹，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潭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潭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

0: 1939年3月至6月，独立总队各部分别取得罗牛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村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2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0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10000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10000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2: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居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军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2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

黄白驹，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1400余人。随后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2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

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

从哪里来？

0: 山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农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
1: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萧山制造突围日系主导，万利自研电子布织机重塑行业格局。
2: 球场上演生死营救，球友持续心肺复苏挽回生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萧山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推进会暨三大攻坚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项目招引和助企服务力度，以紧盯不放的韧劲全力冲刺二季度后半程，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听取1到4月全区 296X 集群运行情况及三大攻坚领导。

小组工作汇报。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萧山环投集团戴孙振分享典型做法。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新能源装备两大产业集群领衔领导做交流发言。孙旭东在认真听取汇报后指出，一到四月全区集群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建设提速发力，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当前正值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强化目标。

0: 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主线，锚定高大上加链群配发展导向，全方位攻坚突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进项目招引、签约、建设全链条提速，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领域，靶向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储备项目加快成熟落地，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投资增量。要加大要素争取力度，精准对接两新两重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土地、能耗、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保障，强化资源配置，破解发展瓶颈，为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企业扩产增效保驾护航。要深耕精细化助企服务，深入践行政企合伙人服务理念，做实做细政策陪跑，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落地兑现。要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畅通企业诉求响应渠道，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孙旭东要求，要坚持集群建设与三大攻坚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持续做强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现代纺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各平台镇接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细化月度、季度攻坚任务，挂图作战，对账消耗，以实干实际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萧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提供硬核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杭州赛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赛在我区举行。
2: 本届大赛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办，紧扣杭州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及五大未来产业，重点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关键设备、关键产品的创新项目，旨在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为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的平台，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主动发现机制，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发展壮大，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数字经济强省建设。目前大赛报名通道持续开放至6月30号，符合条件的企业及团队可登录浙江企业之家网注册报名。启动仪式后，首场海选赛正式开赛，八个优秀项目团队围绕国产智能芯片弹性计算平台、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展示了各自项目的竞争优势、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本台记者报道。
1: 电子部是制造印制电路板最核心的基材之一，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部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而高端电子部市场中，日本产高端电子织布机一直占据绝对垄断地位。日前，位于瓜沥镇的浙江万利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以国产尖端产品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重塑行业新格局。
3: 20年的准备，10年的核心流程的研究开发，到今天做人工做好的，替代日本丰田的，真正属于是国内卡脖子、替代国外进口自己的产品项目。
2: 眼前这台就是万利纺织自主研发的 WLP910 超启动自动喷气织机。WLP910 织机主打生产二代、三代高端 AI 电子部，和制造普通基材的一代部设备形成明确区分。二代部适配高端 CPU、GPU。三代部专攻高端 AI 服务器，精准匹配当下算力产业的核心需求。该设备全面对标日本丰田 JAT910， 在保留传统进口电子部织机高速高品质制造等核心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自主研发创新，实现精砂张力、尾箱密度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全面超越， 使日产量提升8%到12%。

0: 换产效率提升50%，综合生产效率较传统进口设备提升30%以上。
1: 我们在马达方面用了超级马达直驱的这个功能，那可以比同行省电20%到30%。机身进行了稳定的处理，我们的墙板进行了加重。第三点呢，我们在很多核心零配件上面进行了自主的开发原创，包括除尾气系统、电控系统，
2: 为这个行业的做了一个最尖端最领先的产品，往这个智能化、往信息化、往数字化、往自动化、往无人化发展。一个人可以管到50台、100台、200台设备，前途前景是无限大的。
0: 迅速实现赶超跨越的底气源自于长时间的专业积累。万利纺织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延伸，攻克高端电子不织机在设备稳定性、核心零部件性能、张力控制精度及高速运转下的工艺适配性等核心技术难关，通过自研 WLP910 织机助力产业新格局构建，加速企业提质增效，全面投入智能化生产后，年产量最高可达3600台以上。目前万利纺织已经与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国际富材、泰山玻纤等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协议，助力国内高端电子部产能扩容。
1: 现在我们厂里的一些产能基本上在1个月200台左右，那随着我们生产产能的扩充，那设备的安排，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初我们产能可以达到300多台到400台左右。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把这个织机的产品做得更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为从严防范 CD 级危房汛期发生险情，崖前镇迅速启动汛期危旧房专项排查行动，镇村干部下沉各村社，对老旧农房、老式民居等开展全域巡查管控，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守牢群众居住安全底线。上午9点，由镇城建办、村社网格员组成的巡查组逐项逐户走访，重点摸排早年自建老宅和评定在册 C 级局部危房、D 级整栋危房，现场查看墙体开裂、地基沉降等险情细节。尤其对地级危房，巡查人员落实围挡封控、断水断电，督促居住人员转移至安全住所，杜绝冒险入住。
4: 现在正处于政治区啊，那么大意容易加剧老旧危房结构受损啊，那么我们分片进行包干啊，那么主要是对 C、D 级的危房啊，就每日进行动态的巡查，那么尤其是暴雨期间啊，那么进行的我们的巡查的这个频次啊，要加强了、做到现情早发现、早劝离、早整改。
3: 目前崖前镇摸排登记危旧房共10处，含 C 级危房8处、D 级危房2处。当地依托网格化管理，由镇干部分片、村干部联户常态化巡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分类实施危房加固、人员腾空、异地安置等解危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开展2026年重大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多部门协同作战水平，强化快速反应、快速联动、快速到达、快速处置能力。全区7个院前急救单元参与演练。演练模拟新塘街道03省道与南秀路口发生重大交通事故，3车相撞，造成7名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且有人员被困车内。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警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距离事发地最近的新塘急救点联动消防力量同步响应。现场急救人员在交警的引导下，携带急救箱、担架等物品，对搜救出的伤员进行快速验伤分类，并进行初步救治，包括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等，确保伤员生命体征稳定。面对一系列大型突发事故中常见急救问题，7个院前急救单元应对有序，各环节高效衔接，实现下车急救治、上车急入院。本台记者报道。
3: 日前，新塘街道商业城篮球场一个暖心救人故事刷屏萧山朋友圈。一名中年男子打球时突发心跳骤停，危急关头，正在附近锻炼的57岁居民王伟龙挺身而出，跪在球场地面持续进行10余分钟心肺复苏，抓住急救的黄金时间，用自学。
5: 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
6: 我先。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7: 说对了。

0: 回头找一间民宿给你住。
1: 睡吧，嗯。你出怎么那么寒冷？
0: 是啊，床单都湿了。
1: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0: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新需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以做好邻居。
5: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你还是太幼稚了。
1: 你有证据吗？
0: 啊？
1: 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1: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
0: 嗯，对，
1: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2: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2: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2: 擦，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2: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2: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2: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啊。吃完觉，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再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孙艳红，希望我让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范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明天不是要谈判吗？再加上他老爸现在是实体联盟的轮值主席，我就过来跟他们谈谈，看他们要跟我怎么玩。
1: 这我倒没听说哎。
0: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毕竟我不想赔了本赚吆喝，一边跟他们结着盟，一边又把我给害了。
1: 段然不是那样的人。
0: 我知道他不是，但是他爸不一定啊，毕竟以前被他害过。
1: 说起来，刚开始瑞可是你创办的呢。
0: 是啊，好长时间没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个公司，还挺想念的。
1: 走吧，办公室坐坐。

0: 你这倒是没什么变化啊。
1: 是西西练就。
0: 谢谢。我这你也练就啊？我觉得人是旧的可爱，东西也是旧的值钱。
1: 你就别想了，瑞和我都是不可能的。
0: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啊？
1: 我们不是一类人。
0: 难道你不觉得同一类人没法在一起吗？只有互补才能一起。
1: 陈朗，其实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能力，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做那些龌龊的事呢？
0: 龌龊吗？
1: 我可能用词有些直接了。
0: 其实外面人怎么看我，我根本就不在乎。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吧？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不想变成我父母那样的人，一辈子碌碌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1: 巧了，我就想要那样的生活，好好的活一辈子。
0: 什么意思？
1: 你不用多想，我们只是朋友，普通朋友，这些都与你无关。
0: 行吧，既然段总也不在，那我就先走了。哎，对了，谢谢你的事。
1: 慢走。
0: 对了，夏月，其实有件事儿，我觉得可以提醒你一下。
1: 什么事？
0: 我知道你现在是瑞的暂代 CEO，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应该想想，钱西西刚接手公司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宝贝就在你们自己家里。
1: 尾货牛仔专场。
0: 没错，五哥哥。

0: 这个宋二江啊，气场特别强，总是板着脸，讲话也厉害，所以明天上了谈判桌啊，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1: 气势上绝不能落下风。
2: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谈判得把全部的宝都压上去啊？
3: 那风险太大了，陈叔，不能那么干啊。陈叔，我知道这事儿吧，您这边也好 ，QE 也好，不好直接出面。但是你也给我介绍几个，是不是做商场品牌的代工厂，让我停几天？
0: 这个老宋把你爸拉到实体联盟去，喂，
3: 我就过来撞撞运气了。明天要是帮不上忙，那就算了，再看看别的。
0: 我和老段都认为啊，电商才是未来的趋势。不过创业就有波折，对你也是历练
4: 机会，实现梦想。你说呢？
5: 我觉得特别好啊！哎，你肯定行的。
1: 就刚才那个哥们儿，我告诉你啊，他掌握着整个福建省最大的美妆供应链，咱要是把他搞定了，双十一就有戏了。
3: 看不出来呀，那兄弟，
1: 他可厉害了。
3: 是吗？
6: 哟，段总，你怎么在这儿？
7: 你今天一天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干，在外面闲晃了？

0: 这要搁别的线上店铺平台供应链，现在这个档口应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最忙的时候，这几天的销售额说不定能占他们大半年的，对吗？我也知道停工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你公司开着，前进前出，每分每秒都有真金白银的成本在哗哗的流走，所以你只要签了这份协议，我可以保证服装联盟不仅可以马上供货，还可以给你返点作为补偿。你可以趁着那些想不开的不开工，得到更多的利润。
1: 所以说呢，还没等你这边谈判开始，你那些百八十个兄弟早就化作鸟兽散了。
2: 小穆总，这可不是小事啊，您说的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哎，不信你去问他们。哎，段总，反正我这做哥们儿的该说的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之前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啊，就当是给你道歉了。
3: 谢谢你啊，穆总。
0: 陈总是个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4: 哦，我听说你最近和 QE 段家的小段公子来往密切，我只能提醒你一句，你们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搬那么重啊，小心闪着腰。
1: 没事，店长，我在以前公司经常这么搬东西，小意思，习惯了。
0: 罗慧呢？
1: 他说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哎呀，罗慧啊，要是有你一半儿就好了。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干活偷懒。
1: 店长，你这么说话，他心里会不舒服的。
0: 哎，我说他还不是为了他好啊？
2: 倒是你啊，
0: 又认真又勤快，还特别有同理心。
2: 我呀，能招到你这么好的员工啊，是我的福气。
1: 我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店长，也是我的福气。嗯，

0: 店长，我问你个事儿。哎，咱们仓库里面堆了这么多尾货，这是要怎么处理啊？
1: 啊，这些啊，公司每周都会派车过来拉的。
0: 这么多，这拉哪儿去啊？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以前公司呢也经常卖尾货，我对尾货有不一样的感情。
1: 哦，这些啊都是公司安排的，我呢就负责对接，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2: 往哪儿坐呢？往哪儿坐呢？
3: 哎什么呀？你不是随便坐吗？
4: 说正事儿吧。
3: 这个实体联盟要分化咱们这事儿，你知道吧？
4: 听说了。你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真有点担心谈判谈崩了怎么办？
3: 谈崩了，我们也不能被他们压着打，不能这么被动。大不了以后不从他们那儿进货了呗。
4: 不从服装联盟进货，从哪儿进货？又回批发市场，那不直接给咱们打回原形了吗？那种货双十一怎么卖啊？
3: 不是陈朗，那你这个意思是怎么着？咱们就。

0: 任人宰割呗。
1: 我也没说要任人宰割啊，我是觉得现在这时机不好，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先由着他们统一定价，咱先把双十一这坎过去了，到时候咱们再反抗，我觉得来得及。
0: 明天就要上谈判桌了，你现在这是什么态度？摇摆不定，你别到关键时刻给我掉了链子。
1: 我没掉链子吗？我这不就说说我想法。咱们俩又不是一类人。
0: 那人和人之间都不一样的，都不是一类人。我们现在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对吧？共同的信念，怎么不能合作？
2: 不是，你看你这样，怪不得人家佳云看不上你。

0: 小小罢工了，公司现在无货可播，在这待着还不如回家喂孩子。
1: 胡说八道，人呢？在那儿呢。嗯，好不好呀？我晚上要多吃一点青菜。嗯，妈妈先工作啦。
2: 那你听妈妈一下。小姐，这给儿子打完电话了？我亲姐哟，你可不能吓唬我陈妈，我胆儿可小，你说你这不动了可怎么办啊？
1: 你可是咱们公司金牌主播，公司的永动机，全指望你呢。你是初中物理没毕业吗？这世界上哪有永动机啊？陈总，我可没吓唬你。卖地摊货，我忍了；卖纸尿裤，我也忍了。可是做成纸尿裤专场，你就过分了吧？ 你让我怎么播？啊，来，新闻快看，这里有个宝宝哎，穿了纸尿裤一天都不会红屁股哎。啊，你让我怎么播？<笑>
2: 我觉得这不挺好吗？小乔，咱们出来是赚钱的，又不是出来赚脸的。
1: 再这么播下去，我的粉丝都要申宝宝了。循环经济也不再这么玩的。嗯。嗯。哎呦，对，哎，你怎么想的呀？明明知道我不爱吃洋葱，你还点洋葱？
3: 我以为那洋葱的味儿我就清醒。
1: 那你吃，你以后别靠近我。不靠就不靠。有情绪啊！赶紧跟我说说，谁惹你了？
3: 那有什么情绪？没情绪，特别开心。
1: 就有情绪。少来啊！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啊？
3: 还是双十一快来了，遇到什么麻烦？也没有，
1: 我就是怕，你说这次双十一，我们下了这么大功夫，
3: 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要是最后干砸了，怎么办？首先给我，放上来。 咱俩隐居田园，你来耕田，我来织布，咱俩过那种哇神仙眷侣的小生活。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0: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是真的？不，你不知道，现在乡下田园的那种地有多贵，这种田园生活就是梦想，是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可能是真的。认清现实啊！来，哦，说吧，什么事瞒着我？
1: 真没事，真没事。
0: 行吧，你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个是真的。
1: 我都搞不清你哪个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我就当你是真的。哎呀，那既然是真的啊，你就给我表表决心吧。
0: 表决心我也不吃洋葱。
1: 你吃洋葱我就相信这是真的。
0: 哎，那你问我。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吃之前我突然想起一事儿。说真的，这是认真的。我在柜台工作的时候啊，我发现最近波波罗的尾货都直接运到总公司处理，不做任何销售。
1: 他不销售的话他怎么处理啊？
0: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1: 您是可以查查看，看看他们要干嘛。
0: 嗯，

0: 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并没有讨伐谁、压制谁的意思。我想先说一个现象，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线下商场看到顾客来试衣服。
1: 我来讲几句。
2: 哎，芦荟宝宝，我跟你说啊，你要的草莓味的甜甜圈没货了，我给你换一香草的，都挺好吃的，差不多啊，等我一下，马上来。怎么样？谢谢。来，嘻嘻。
3: 你怎么跑这儿上班来了？之前不是听说那个胡子事件解决了吗？
2: 是解决了呀，但是我不想回去。我做 CEO， 每天不用为了现金流啊、库存、供应链这些事儿烦心。哇，这种开心、轻松的感觉，我自己特别喜欢。
3: 那现在还是闲不住，劳碌命呗。
2: 没办法，就是劳碌。现在闲的我自己都不适应。你怎么回事儿？平常那么忙。

0: 上面意见有点分歧呗，想法有点不同。不过吧，因为洋洋在你这受了伤，所以他现在投靠他妈妈这事儿，我不能怪他。
1: 不是，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认识洋洋那么久，你是我见过的令他第一个心动的女孩。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因为洋洋在你这受了伤，所以他现在投靠他妈妈这事儿，我不能怪他。
1: 不是，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认识洋洋那么久，你是我见过的令他第一个心动的女孩。
0: 真的假的？你说呢？

0: 的。
1: 有喜欢的人，是吧？
0: 懂啊。没事，这事儿我回头自己跟蒋哲阳说清楚。
1: 用不着，感情这种事情吧，是勉强不来的。
0: 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他有他的选择，很正常。欧阳，你知道吗？其实我最佩服你这一点了，你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坚强，笃定。你这样，我感觉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伤害不到你。
1: 被你这么说的，我还怪不好意思。不过我现在呢，更想做个小公主，找一份真挚的感情，被呵护多好呀。
0: 真的巧了，其实对于感情，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1: 哦，买一件吧，支持你一下。
0: 再来一件吧，欧阳，我给你挑一件。嗯，这件吧，挺适合你的，一块我给打折，合适。
2: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 QE。既是一家实体企业，同时也是瑞的最大的股东，所以我们的立场比较复杂，因此我们的态度也应该比较中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谈判的这个局面让我觉得很为难。我们既然是谈判，我们大家就应该坐下来好好谈，抛开彼此之间的成见，大家都提一提各自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去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不急着去签协议，但是绝不应该搞突然袭击、威逼打压。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三方的结果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老段，咱们俩在商场上争了30年，今天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老谋深算。
1: 宋总，您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我告诉你，这叫什么意思？你这是人在尸体联盟，心早就飞到直播联盟那边了吧？啊？你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两头押宝，手鼠两端。我们被逼到了悬崖，可你呢？进可攻，退可守，高明，佩服。
2: 宋老，咱们好好谈判，别伤了和气。
0: 这种谈法没法谈。
3: 宋老，您是实体联盟的主席，您可不能缺席啊。
0: 要谈也可以，请利益相关方退出谈判，到外面去等谈判结果。
2: 宋老，我们的意思是咱们再谈谈。
0: 这还怎么谈？
3: 段总，我很尊敬您，但是还是回避一下。
4: 哦，不回避。
1: 小吴总，你说话客气点。
0: 已经很客气了，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已经建立了联盟，可是他帮着直播联盟说话，这不是两面三刀是什么？
1: 宋总，您这么说话，我就想问问你啊，什么是两面三刀？
0: 这就叫两面三刀。
1: 公平错了吗？你来跟我聊，你说我没诚意，你的诚意你拿塞我看看，诚意在哪儿呢？你们拿出一点诚意了吗？
5: 多人，不能对宋总这么无礼。
1: 是。今天我对宋总这么说话，那是我的不对，但是宋总您这么说话，那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
5: 然然，

0: 放心，患者现在已经体征平稳，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病人现在这种状况必须得上支架，但他的身体情况比较特殊，要是在我们医院做呢，可能会有一定风险，所以我建议先保守治疗，然后你们尽快到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再把手术做
1: 了。好，听您的，麻烦您了。
0: 不过需要留院观察一个晚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3: 没事了，
1: 可以放心了，可以放心了。
3: 老了，不中用了。小的时候，我们照顾你们，现在反倒要你们照顾我了。哎，你们俩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偷偷的给你们买肉夹馍的事吗？
4: 还记得，记得。
3: 那会儿我刚下海，生意做得不好，赚的还没赔得多呢，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吧，妈妈把每月的钱分成30份来花，就是担心吃了这顿下个月就没了。那会儿啊，一个肉夹馍有5块钱，你们俩正常身体都特能吃，有的时候一次要吃俩，妈妈舍不得买，我就悄悄地从我的零花钱里扣出一点给你们俩买肉夹馍吃。
4: 爸说这个干嘛呀，过去了啊，
3: 哎，上岁数了，又赶上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总是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拿出来唠叨唠叨，别嫌烦啊。
5: 哪会嫌烦呀，真的，我小时候就觉得肉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嗯，现在我也买不到那么好吃的肉夹馍了，超级香。
4: 没事，你想吃肉夹馍吗？我给你做。
6: 钱西西，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大半夜都不回家，打电话给你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干嘛呀、啊、你看我都上瘾回家诱惑了。
7: 大姐，你安静点行不行？哎呀，我在医院待了一晚上，手机没电了才没接你电话。嗯，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不是我，是段叔，他在谈判桌上心脏病发作了，我在医院陪了周瑜还有段然一晚上。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手术很成功，抢救过来了。啊，吓死我！
8: 你知道谈判的事？
7: 能不知道吗？哎，你们俩打算瞒我多长时间啊？
5: 不是我们，是段然，他非得瞒着你吗？
7: 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是不是因为不相信我，觉得我目光短浅，格局太小，帮不上他忙，对不对？
5: 不是，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有这么多好的想法呢，怎么可能帮不上他呢？对不对？
7: 我有很多好的想法吗？
5: 嗯，对啊。
7: 我怎么不知道？
5: 比如说啊。

0: 上次你陈西西你夸我呢，你就是想让我夸你，
1: 你快点快点好好夸夸我，熬了一晚上跟我说说。
0: 那好，比如说像上次公司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你突然想出了牛仔专场这个想法，那真是力挽狂澜啊，多好的 idea 啊，对不对？
1: 你真的是我花钱雇来的吗？你是花钱雇来的水军吗？张家元，
0: 赶紧啊，钱给我结一下，
1: 结账。咦，哇，好多钱哦。
0: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咱们不是那个跟服装联盟一直没谈下来嘛，所以我想复制你的传奇，让五哥哥重出江湖，
1: 你觉得怎么样？真的有这想法？
0: 嗯，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啊？
0: 我给你看，正好今天他那个样衣都给我发过来了，
1: 嗯，我看看。我觉得五哥哥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挺小众的，
0: 嗯，
1: 那喜欢的人会多吗？但我觉得啊，喜欢他的粉丝会更喜欢，因为这更有他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你还是我好主意多啊，你这小脑瓜里面全都是好主意。
0: 其实这个主意吧，也不能说是我想出来的，你猜谁告诉我的？
1: 谁啊？
0: 陈浪。
1: 不是，他能有这么好心？我今天才听段然说的啊，他在谈判桌上临阵逃脱了，可能就是觉得实体联盟惹不起。不行了，不跟你说了，太困了，我歇着了啊。
0: 嗯。

0: 吧，32厘米，多一分不卖。
1: 35，少一分不卖。
2: 我是五哥哥。
1: 毛巾也是摆摊的那个五哥哥。32，拿走。
2: 谢谢老板。当天买白却不舍才是姿态，没有谁能让我停下来，在我眼里只有一种 green light。 然后听到那个把你们店里上好的棉布料都给我看一下。
3: 不在那儿了，
4: 没找预算。
2: 千匹布的生意就不爱做了，老板看的太小了。
3: 多少？
2: 不仅没错，还省了不少钱。
5: 既然我们要做的是卫衣，那就需要棉啊。但为什么棉我们自己买的最少呢？
2: 先是买一些边角料，然后跟每家店老板都说要一千匹牛仔布料。
6: 家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计划想出？算
5: 欲擒故纵呗。
3: 你们上次要的牛仔跟布料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特别好。
2: 然后咱们建议去市场，不你猜怎么着？
3: 你进去拿吧。
2: 好，走吧。
7: 你们来了，上次你说的那件牛仔我去深圳给你寄了，走去我们店看看。
3: 石大姐，你也进牛仔布料了？
7: 不会吧，你也上了？
8: 没上不过吗？
7: 没错，我和这位小姐姐聊得可好了。
3: 我答应你卖行不行啊？
7: 你别听他瞎说，他全市场都知道。
3: 大姐，
7: 我家的货最全。
3: 你可不能这样。
9: 行啊，佳云，你挺会用计策的呀。
10: 欧阳，你介绍的徐大夫已经把手术时间安排好了，明天我就陪我爸去北京。
11: 啊，来个拿铁。
12: 好的，一杯拿铁。
1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跟医生对接上了就好。希望叔叔的手术顺利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喂，哪位？蒋哲阳不在现场。那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吧，你给他们打联系一下。我说了，我给你发一个电话号码，你跟他们联系，你找我没有用。
12: 小姐，您怎么了？啊，小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拍戏的时候手受伤了，扭了一下，没事。
1: 刚才剧组还给我打电话，到处找你，人全都在找你，你怎么回事？萌萌呢？你妈妈呢？怎么没人管你呀？
0: 我没跟他们说，我自己一个人过来。
1: 你太不让人省心了吧？
0: 你不是你呢？你的胃又不行了。
2: 欧阳美萱，你这情况不能再拖了，需要马上做胃镜检查。早上没吃饭的话，下午就给你安排做无痛的吗？
1: 行
3: 行，
2: 做无痛的需要病人家属签字。
0: 我签，我签，我不是在呢吗？
1: 别，你一会儿还得回剧组呢。

0: 谢谢啊。
1: 没事。
2: 哎，我真没想到啊。
0: 嗯。
2: 你爸状态还挺好的，那么能聊呢。
0: 是啊，坐会儿。
2: 啊，你累不累？
0: 哎呀，这样我就踏实了。但是北京手术我还得跟着去，不然我妈一个人肯定顶不过来。
2: 周一呢，他就是太要强了。
0: 我妈是怕耽误我工作，其实。
2: 要不我去？
0: 你去什么呀？我去就行了。
2: 不是，我是说啊，你去北京陪着段叔还有周一，我去帮你谈判。
0: 不行。
2: 你是觉得我不行？
0: 我是觉得你不行，这个事儿不适合你去做，不行啊。
2: 你觉得你能扛下来，我扛不下来。
0: 哎呀，西西啊，我是不想让你去受那个委屈，受那个罪。听我的，这事儿等我回来我来处理，好吧？
2: 不然你是孙悟空吗？你有三头六臂能分身吗？哎，你现在面临着这么多的事要处理，等你回来。你忙得过来吗？
0: 你也知道现在有这么多的事儿等我去处理，你就别在这儿跟我着急上火了，行吗？
2: 哎呀，我一点都没有想让你着急上火，我就想好好跟你商量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谈判啊，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想努力试一下。我不想眼睁睁的看见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纰漏。
0: 你是想回瑞当 CEO 吗？这是悻悻的回去当，好吧？
2: 不好，我不要，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样了。当然我有手有脚的，我不希望什么事都是你帮我安排好，让我为了瑞，更为了你。
0: 西西啊，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帮人没那么好了。你说你是一个小绵羊，我怎么能把你扔狼群里去呢？这事听我的啊，别去，听话。
2: 你就是不信我。
0: 哎，西西，西西，
2: 不然我不管你说我是不是什么小姑娘，但姑娘也是有脾气的。本来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决定了啊，你去北京，我来帮你。
0: 不行，
2: 我不同意啊！道理我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我就是想帮你，想帮段叔，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3: 你说最简单，没人管你，
0: 不是，这是意外，不小心的。
4: 干点什么？

0: 叔叔那还好吧？
1: 老现在情况都稳定了，就等着去北京做手术了。赶紧事还得谢谢你啊！哎，
0: 小客气什么呀？你不是请我吃饭吗？今天这顿你买单没？
1: 没问题，这顿小事。你们今天来医院干嘛呀？娘
0: 手受伤了。
1: 你这我是手是小事儿，看你这胃穿孔可是大事儿。 你说了多少遍了，让他好好养养胃，就不听。
0: 胃穿孔啊，
1: 我跟你说，这胃真的好好养，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你得多注意点啊，这老毛病老犯。
0: 医生吧，就是喜欢说的很夸张，反正这药也开了，也吃了，胃镜也做了，没什么大事。还是你赶紧吃点吧，你吃完了之后赶紧回剧组，他们肯定都急疯了。
1: 行，知道了。
2: 你多吃点吧，真的忙到正常时间，我才知道其实身体是这个。
1: 是。哎，那你一会儿不跟他回剧组了？嗯，我跟欧阳姐，我们俩解约了。
0: 啊，
1: 解约了？是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怪我，是我的问题。
0: 咱们不说这些了吧，赶紧吃。嗯。啊。承认收拾，太饿了。
1: 而你们工作也那么辛苦，对吧？正好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休息，是不是？
0: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你说对了，放心吧，这两年都太忙了，就当给自己放假了吧。
3: 对，吃啊！你说你这么大事儿，手受伤了也不跟我说，你这解约也不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还把我当好哥们儿了？
1: 你不最近也没给我打电话吗？
3: 最近工作忙的。
1: 其实那次咱们在唱片店谈心之后，我仔细的想了想。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以一个哥们儿的状态去跟你相处。哎，你俩不以哥们儿的状态相处，以什么状态相处啊？好兄弟啊！好兄弟跟哥们儿有什么区别啊？
3: 好兄弟、好哥们、好朋友都是一样的，我跟蒋哲都是这种关系。那天是这样的，蒋哲阳他出了新的专辑，对吧？
1: 嗯。
3: 啊，他带我过去听一下。
1: 听什么专辑重要到连电话都不能接？
0: 你知道我那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就不接电话。
0: 当然。
1: 啊？
0: 这家粥还挺好喝的，给我加点吧。
1: 他们家粥还挺好吃的啊。嗯。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当然不相信你了。
0: 你发脾气干嘛呀？
1: 我发什么脾气？我问问不行吗？
0: 你要无理取闹。
1: 哎，你不要一说这种事就无理取闹好吗？
0: 杨洋还要着急回剧组，我们先走了。
1: 嗯，对，我们先走了，你慢慢吃，拜拜啊，谢谢。
3: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就事论事吗？我现在没有就事论事吗？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要跟他出去不接电话？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理由。你
0: 就是不相信我，我做什么事你都不相信我。那这件事情，跟我要去谈判是一样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做的不行，做的不好，不是一个道理吗？不相信。
1: 这是两码事，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一样。
4: 那你能不能就事论事啊？我现在就在就事论事。这种事儿，你半夜出去那么久，打电话不接，今天这是为我听到了，我怎么相信你？你给我提供一个角度让我相信你。嗯？说话呀，说不出来就是有问题。

0: 行啊，挺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是啊，这不想让自己当内人吗？申请已经交给你了，就等你签字了。
0: 陈总，有事吗？
1: 有事啊，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现在公司啊，大宗的服装也播不了，闲着也是闲着。
0: 我听西西说了，谈判的事。
1: 嗯，形势不太好，他们给的条件啊，实在是不怎么
0: 样。那你还不赶紧去谈判？段然陪他爸去北京看病了。你要是不去，直播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
1: 实话跟你说啊，双十一我一点都不愁，即使不跟他们合作，我也有自己的货源，到时候不愁不。哎呀，倒是话说回来，其实跟他们呀，我又聪明又伶俐，人长得又漂亮，你现在更厉害了，是干一行一行行，一行行行行行。啊，年轻轻怎么看事情那么风轻云淡，不好。要我说，赶紧来云吧，咱们俩一起能成大事儿。
0: 陈总，你还有事儿吗？你不走，我先走了。
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跟服装联盟合作了。
0: 你请便吧，我看你啊，没救了。
2: 就一脸不高兴。
3: 没有，我挺高兴的嘛。
2: 是不是又跟西西吵架了？
3: 也没别人跟我吵架。
4: 为什么吵啊？
3: 这西西一听说我要去北京，他就要把谈判的事儿自己揽下来，他要去。你说我哪能让他去谈判呀、
2: 你到现在还在质疑西西的能力？西西离开瑞，不肯回来当 CEO， 多半都是因为你的话造成的。
4: 你不要什么事儿都往段然身上放，好吧？西西本来就是个小女孩，当 CEO 不简单，很难的。
2: 这一点啊，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不一致。
4: 行行行，你俩聊吧，我不管。
3: 爸，你这谈判这么重要的事儿，就让西西去啊？
2: 对，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西的能力比你强，而西西比你更坚强，更有毅力。可同时我也相信，你们这两个年轻人做事更有锐气，有冲劲儿，头脑也比我们灵活。你们会在一些问题上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懂得变通的道理。其实对实体联盟，我从来都没上过心。我这次答应老宋来参加谈判，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和西西。可是谁成想，我这身体不争气，突然来了这么一出。
3: 爸，西西去谈判，我不是不相信她的能力。只要她是一个小女孩，你说那谈判场，我怕他受欺负受委屈，我这不心疼吗？
2: 儿子，抽屉里都有个文件袋，拿出来。
3: 这个？什么呀？
2: 这里头有两份文件，一个是你的，一个是给西西的。一会儿你们俩见面。

0: 要打开，弹完之后就知道爸爸的意思了。啊，
1: 行吧。
2: 白哥，打探的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家云都会打太极啊。
2: 那咱这合同是签还是不签？
0: 没想好。
2: 又没中。那咱这合同是签不了了呗？
0: 想我准头差？
2: 我哪敢呀，哥。
0: 要我说就不着急，反正咱们手里有货，怕什么？看看再说呗。
2: 您是一向判断英明，可我觉得吧，这早签了有早签的好处。您看，这早签了，服装联盟是不是能多给咱返点利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在犹豫什么。总感觉自己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感觉往哪儿开都不对。
2: 您是担心背叛断然吗？你俩不一向死对头吗？这次也是迫于形势才联合在一起的。
0: 主要是佳云跟我说了点话，一下把我给说迷茫了。你说这人一旦趋利避害习惯了，就忘了当初自己想要什么了。
2: 这商人哪有不趋利避害的？你就算签了合同，退出了直播联盟，那也是为了公司好啊，没有对不起谁。
0: 哎，你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有事吗？
1: 受老段总委托，给你带来礼物，并且亲自登门致歉。

0: 到时候给我什么东西啊？
1: 哇，我爸这是煞费苦心啊，啊，一直帮咱俩铺路，还在想着给你送什么东西。
0: 是啊，段叔他一直都很疼我，所以在这种时刻，在关键时候，我就更应该站出来了。
1: 对。
0: 对什么对啊？
1: 那个，还有这个，你看看，我还没拆呢。
0: 这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段叔给我的。
1: 嗯。
0: 文件吗？

0: 股权转让声明，你是两份儿。哎，段叔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要把他手上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两个，是这意思吗？
1: 对，而且还一样多，你看看。我跟你说，我爸呀，这早就应该给咱们了，对吧？不知道手里捏了多久了才拿出来，
2: 是不是早就该给我们俩了？
1: 啊？
2: 你这是说段叔坏话吗？
1: 我说的什么坏话呀？我？
2: 你就说他坏话，你不许说他坏话。

0: 花花，
1: 哎，就不说不说，他人手短嘛，我什么也不说啊，说好。
0: 我不说。这么多年我在你们家受段叔还有周姨的恩惠太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所以就更不能要你爸手上的股权了。
1: 嗯，
0: 你明白吗？我说的。
1: 嗯。
0: 所以，我把这两份拿回去，我还给段叔。你跟他说这么个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我不能要，你知道吗？拿回去。
1: 哎，你在我家这么多年，那你还给我家带来很多快乐呢，对吧？这东西是股权，没办法比的。而且以我对我爸的理解，我爸这是什么意思？我爸这是让咱们好好经营这家公司，好好对待这家公司。瑞以后就是咱们亲儿子了，亲儿子。行了，别哭了啊，那让我安慰安慰你，好不好？别哭了，别哭了。
0: 你干嘛抱着我？
1: 抱你怎么了？
0: 占我便宜呗。
1: 你别闹了，我占你便宜，你有什么便宜我好占的？
0: 哎，你说退开就退开了。
1: 行行行，不闹了啊，看看我的诚意。怎么样？
0: 盒子诚意挺大的。
1: 那是肯定的，看看。
0: 什么东西啊？
1: 看看。怎么样？怎么样？美不美？漂不漂亮？
0: 衣服我特别喜欢。但你别比划在你自己身上。
1: 我是给你看这衣服。嗯，漂亮吗？
0: 漂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件衣服，我心里想了一万次你穿上它去谈判的样子，太棒了。
0: 不是你刚刚说什么？我谈判时候的样子啊？
1: 嗯。
0: 你是不反对我去谈判了？
1: 我本来也没说不答应你去啊。
0: 我现在就要去试一试。
1: 赶紧穿上我看看。穿上吧。
0: 哎，你这搭配，这种搭配挺混搭的，眼光不错。
1: 哎哎哎哎。
0: 干嘛？
1: 你在这儿试就好了吗？
0: 你坐这儿让我在这儿试啊？还说不占便宜。对了，
1: 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啊？
0: 我便宜多了。哇，
2: 你眼睛多少度的？我300度。
3: 我也三
2: 十。那我可能比你强点啊。
3: 这个就是这样子缝出来的，至于这个针法的专业术语我就不告诉你，告诉你也记不住。老猫，一会儿会给你们发一个小布条，你们在这个上面试验一下，千万别扎到手。
4: 别怕，给你都给系了，
2: 千万别扎到手。
3: 打他！
5: 你拦住我，怎么回事啊？
0: 扯出来，
3: 没有针，
0: 这个要这样子折再折回来。
2: 哎，你看你已经进去了。

妈妈好厉害呀！

0: 行不行？好看吗？
1: 这也太好看了。

0: 眼光还行。
1: 怎么这么漂亮呢？也真好看。
0: 这是这么穿的吗？
1: 我觉得不是这么穿的吧。
0: 哎，你干嘛给他解开了呀？这是套装。
1: 这样好看，这样好看。怎么样？谢谢啊，谢谢，谢谢。嗯。那个，我错了，你别生气，别不理我呗，行不行？
0: 哪错了？
1: 今天要不是你提醒我，那我差点就把咱俩关系漏了，是不是？是不是？
0: 还有呢？
1: 还有这个谈判的事儿，我不应该不支持你，我应该全力支持你才对，对不对？再说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不想让你去，我是吧，觉得这个事儿太麻烦，我怕你当宝贝，不想让你弄这么多烂摊子，不是吗？干嘛？
0: 你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1: 还有，蒋哲阳。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看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嗯，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8: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7: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1: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11: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1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9: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9: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2: 下午是我们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下午新价格是13.7万。
13: 13.7万。
12: 哎，
13: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2: 包了呢，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3: 家具呢？
12: 家具们送2只床，
13: 2只床，
12: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3: 热水器。
12: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3: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12: 不要操心的。嘛，真正我别说早话的，
13: 别说早话的，
12: 是的，晓得，
13: 晓得的。
1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 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9: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还有错误呢？然后呢？
1: 还有蒋哲阳，我不应该瞎想，你和蒋哲阳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不应该乱吃醋，是不是？原谅我了吗？
0: 原谅你了。
1: 你原谅我就好。
2: 店长，
3: 呀，西西，你回来了。
2: 喂，
3: 回来呢？
2: 还没吃吧？我给你们带了点好吃的。
3: 是吗？
2: 嗯，一起吃个饭。
3: 我可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你事儿都忙完了吗？其实呢，今天我是来辞职的。我已经跟人事部递交了辞呈。
3: 这么突然，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我以前的公司呢，遇到一些麻烦。刘慧，你不是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关注店里的尾货。其实我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我以前的公司度过这个麻烦。但是这关实在太难闯了，我也不能再窝在这儿了。我想回去帮他们。
3: 原来你之前关注那些尾货也是为了帮朋友啊。
4: 可惜啊，我们能帮你的并不多。但是西西啊，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姑娘了，绝对可以解决困难的。
2: 希望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五哥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在上次直播的时候讲过的
5: 一件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件。你看它的正面，是不是觉得它是一件衬衣？并不是，它是一件卫衣。
2: 有没有被震惊到？我的设计呢，就是把我的衬衫和我的另外一件卫衣搭配到一块儿。没错，它是有拼接的，衬衫的颜色跟卫衣。
6: 没想到反响居然那么差。
7: 五哥哥这次的设计确实有些令人。
6: 我觉得还好吧。

是时间太赶了。那我这个链接都准备好了，还挂不挂？挂，不挂怎么知道大家有多少接受度呢？

0: 小五。
1: 苏苏，你看，哎，人呢？
0: 小五，小五，你去哪儿？哎，小五，小五，小五。别把自己关起了，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小五，小五，
1: 你别敲了，你让他在里面冷静一下吧。

0: 要是真的难受，我就在里面待一会儿也行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等你。
1: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还以为今天怎么着都会有点好消息呢。
2: 好在有老猫陪着，五哥哥应该也没那么脆弱。
1: 完了，五哥哥那个计划肯定是行不通了。
2: 我听西西说，老段总在三方谈判的时候晕倒了，要去治病。
1: 嗯，昨天小段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要由钱总来代替他去跟两大联盟谈判。
2: 西西去谈判？
1: 我今天还听说啊，好几个直播公司都不准备去了。
2: 这个时候连陈朗临阵逃脱，指望不少，我真是。看来实体联盟这次是吃定惨了。啊，吴总，这儿。
3: 哎，谢谢，好久不见，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4: 吴总，今天我约你过来呢，我是想找一把钥匙。
3: 找钥匙？什么钥匙啊？
4: 一把可以帮助我实体联盟、直播联盟、服装联盟打开全新局面的金钥匙。
3: 你说这把金钥匙指的就是我吧？谢谢，你这不当 CEO 了，倒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嗯，不过这种情形下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4: 别啊，吴总，你先别着急拒绝。
2: 你想一下，我们瑞和你们波波罗之前合作了那么多次，三亚的那次救场直播，还有在我们公司断电的那次即兴直播，哪一次我们对你不是全心全力的负责呀？每次我们双方都赚到钱吧？
3: 我记得，这我都知道，瑞一直在尽心尽力帮我们卖产品。我承认我感动，
4: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特别委屈，还真的不公平。实体联盟那边过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们直播联盟在市场上的比例是小，但至少有三成吧，对你们来说不也是实实在在的损失吗？
3: 你说的都对，我们双方这么拉扯下去，作为中间人我特别为难，你要体谅体谅我才行。
4: 行吧，我也不想让吴总你为难。其实呢，我最近没有去瑞上班，我是在 QE 的波波罗找了一份柜姐工作。经过我粗浅的观察，你们公司在商场有大量的稳货库存，我是想说吴总能不能把这些尾货拿给我来卖。
3: 恐怕不行。
4: 为什么呢？这东西堆着也是堆着呀，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利润呢？
3: 因为这商场有它约定俗成的规矩，你当过 CEO 你应该很明白。
4: 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意思呀？
3: 人在商场身不由己，我也是棋局里的一颗棋子，尾货库存的事情我一个人决定不了，集团内部有它严格的规定。不过作为朋友，我奉劝你还是接受实体联盟的协议吧，不要再试图消费。

知道了。佳约，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需要你去给我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沈叔，你眼光真好，我也这么觉得呢。
1: 你没有这份自信呐，我是真心替你高兴。不过呢，今天这个形势非常的险恶，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
0: 没事儿，这不还有沈叔您坐镇吗？哎呦，
1: 我这个身份不能直接替你说话，啊！但是我跟老段一样，都非常的信任你啊。
0: 没事儿，有这信任就够了啊。
2: 宋总，这是我们西西，今天代表段然。
3: 宋总，你好。秦西。
2: 先是毛头小子，现在又是小姑娘。
3: 宋总，您这话说笑了啊！我今天呢，就是暂时代表的还是段然的意思。
2: 行。 那就赶紧吧，别耽误时间了。
3: 加油。OK。

0: 是吧？
1: 你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的。谈判归谈判，但我们之间是有情谊在的吧？啊，当时波波罗砖厂的时候，我们多么不容易啊！我还去帮你打扫男厕所，这事儿你记得吧？
1: 记得吧？
0: 还有小穆总，你来米兰菲菲长胡子那事儿，你知道我更不容易。我
2: 是这事儿，我跟段然说了，我跟他道歉了，前几天。
0: 哎，他是他
3: 得罪他。
0: 继续做瑞智波的 CEO。

0: 心。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

0: 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1: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珠江敌后。

0: 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指战员奋勇
1: 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

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临、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两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下午是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升级了，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的，下午先价格是13万7，
3: 13万7。
7: 哎，
3: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7: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7: 家具嘛，送2张床，
3: 2张床，
7: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3: 哎，
7: 洗衣机，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7: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7: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必须找我的，
3: 必须找我的。
7: 是的，晓得，
3: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家装618，半价装各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
4: 想赚和历练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才能完成。一个人学会了与别人合作，也就获得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六集，到底是谁？
2: 哎呀，真臭呀！
3: 这是什么？怎么这么臭？
2: 臭啊！你大臭，怎么这么臭？
4: 哎呀，臭水沟啊！
5: 太臭了！
4: 赶紧捂住鼻子。
5: 还是臭。
4: 那就再捂严实点儿。
5: 刚收拾完马场，忘洗了。
4: 快跑吧！
2: 这是什么的水？这不太臭。
6: 得去找个工匠来修一下。拜托你们了，臭水沟堵住了去路，大家很不方便。
7: 这个坑太大了，里边的淤泥也多，肯定堵得很严重。我还有别的活，这活还是你们来吧。
8: 要不我试试吧。我叫子亮，也是一个工匠。就是这个堵住了。
9: 哇，太好了，终于通了。
10: 辛苦了子亮，你是刚来玄鸟部族的吗？
8: 我是被流放到玄鸟的。
10: 流放？那你的父母呢？
8: 他们被流放到别的部族去了。
6: 这么小就自食其力了，真不简单啊。
8: 我很喜欢做工匠，可以利用各种工具造无修路。
6: 你可真乐观，这些货备是疏通管道的酬劳，你拿好。
8: 谢谢，太好了。
11: 富豪，我没有事。

0: 你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由你管，交给警察了。
1: 我知道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边边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

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
1: 圣旨说话。哎，
0: 领导，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只酒存点，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
2: 就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
10: 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东，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
2: 你好，我是班长夏娜。
3: 秋儿来一下。
2: 对不起。
3: 走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门手。怎么回事？
0: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

0: 信。
1: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0: 肯定是那父子俩帮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2: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丹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就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0: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了。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国举报那副市长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文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1: 周末也行。
2: 那你要走多久啊？
0: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妈，
1: 哎，
0: 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1: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惦记，好好的。

0: 虚无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荣国我就放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的，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

0: 你这玩意儿，这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这桌子掀了，你信吗？
1: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吧？这就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我怎么那么寒冷啊？
0: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0: 怎么会呢？

0: 秋涛，秋涛，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喽？这厂已经不新需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8: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5: 老辛，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

0: 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1: 云文，你还是太幼稚了。
2: 你有证据吗？
1: 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2: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1: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2: 推，
1: 还是我自己跳去。

0: 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唐天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豆，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2: 吃饭去啊。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好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真好。
1: 真好吃。
0: 好吃多吃点。
2: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
2: 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走，
2: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孙永红，他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
1: 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拿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顺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哎，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5: 奶奶再见。
6: 奶奶，你先走了。

0: 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2: 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4: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

0: 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3: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3: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3: 哇，太爽心了，
5: 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砂、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280。
7: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 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假如说你的亲戚

0: 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2: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你是怎么会选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6: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6: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6: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5: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笑声气象》。随着本次降水过程逐渐结束，今天上午我区大部分地区阴天为主，部分地区

偶有阵雨。午后阳光偶尔露面，最高气温升到了29度以上。预计周末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后天夜里天气将迎来转折，我区又将有一次较短的降水过程。初夏时节天气变化快，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生活和出行。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时有阵雨。8号白天阴有阵雨，夜里雨止转阴天。9号多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三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1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2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1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0到30度。临浦多云，20到30度。瓜沥多云，22到30度。进化多云，20到30度。虎阳多云，20到31度。岱村多云，19到30度。楼塔多云，19到30度。河上多云，20到30度。南阳多云，22到31度。弋桥多云，20到30度。弋农多云，22到32度。靖江多云，21到30度。港湾多云，21到30度。所前多云，20到30度。衙前多云，20到31度。城区多云，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坦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

0: 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隆盛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隆盛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竞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四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热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新草，
4: 太草，
5: 看我身上这几个都是这种。
6: 蒙古拉加蚁。
0: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
7: 15。
0: 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2: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2: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这样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8: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个。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

0: 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计划。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看。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加一，节节草鼻气，对，高山水芹鼻气。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4: 做什么都可以啊，马王龙。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0: 在为之奋斗的

0: 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1: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

从艺术学校招来了十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到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派一部歌舞。
2: 又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鼓舞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0: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泄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

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亭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0: 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 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出

0: 矿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

0: 美丽中国。
1: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 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

0: 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

0: 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都说平平安安是

个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来萧考察交流。
1: 萧山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钱塘江右岸流域共治主场活动启动。
2: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发布，我区上榜一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一行来萧考察交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市政协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毛希浩，市政协经济委主任马航军，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区长朱国军，区政协副主席汤卫、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2: 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议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的萧山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在发展能级上是全省首个投资、消费、出口均突破1000亿大关的3000亿强区，也是全省唯一青年人口突破100万的青春之区，在产业生态上是全市唯一承接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部核心区建设的区县。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钱江世纪城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多个重点赛道，

0: 先进制造业根基深厚。在创新氛围上，组建了北斗七星家科创矩阵，持续探索教科人一体化发展的萧山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营商环境上，始终坚持政企合伙理念，通过政策陪跑、内生裂变改革、全区平台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精准助企纾困赋能，让企业在萧山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孙旭东表示，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是以企业家委员为主体的团结联谊、交流合作、协商建言、助推发展的平台，希望各位企业家委员围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积极在萧布局优质产业项目，多提有前瞻性、引领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攀新高。毛希浩表示，萧山是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走进地方区县的首站。近年来，萧山在产业发展上路径打法清晰，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态势迅猛，投资环境良好，是企业投资兴业、创新发展的优选之地。企业家委员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立足自身产业资源，精准对接萧山发展需求，借力萧山科创平台激活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多链融合，加快优质项目、前沿技术、高端人才落地萧山，构建政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为杭州全域高质量发展汇聚政企合力。会前，企业家委员们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详细了解萧山科创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等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杭州生态文明之都建设十周年、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联盟挂牌成立一周年之际。十年汇青绿，万象共潮生。萧山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钱塘江右岸流域共治主场活动在钱江世纪公园举行。区政协主席、钱塘江萧山区段合长叶建红、副区长李国平参加。活动现场，萧山区、滨江区、钱塘区三区生态环境分局共同签署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盟约。该盟约以落实钱塘江合长制为核心，推动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构治，构建跨区域多主体协同的流域治理新格局。在志愿者主题分享环节，民间合长王明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普通市民到守护江岸的坚持与感动。四户岭馆长刘申敏则分享了生态修复与公众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故事。三区青年代表带来了朗诵节目《绿色发展，青春守护》，用青春的声音传递绿色使命。活动还在钱江世纪公园江边草坪上开设了一场全民共享的生态嘉年华。护水巡河打卡行动六个打卡点沿江分布，市民群众可通过打卡集章参与互动体验。据了解，过去一年，萧山、滨江、钱塘三区以接龙之势持续推进沿江生态蝶变，萧山立足本土治水实际，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以1+2+5+N 智慧治水平台为中枢，打通三区水环境应急预案、水质监测数据、风险点位清单等信息共享通道，累计组织百余人次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专项执法、溯源检测，实现协同快处、闭环管控。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召开，第三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我区企业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上榜。由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紧扣生物医药产业链自主可控需求，深耕膜分离这一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重点聚焦生物制药核心工艺环节分离纯化技术，致力于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技术覆盖。作为全球微孔膜材料领军企业，科百特深耕膜技术20余年，其澄清过滤、除菌过滤、超滤、除病毒过滤等技术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联合体将充分整合长三角地区在膜材料研发、过滤装备制造及下游生物药企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资源， 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分离纯化技术创新策略。

0: 源地，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是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由领军型科技企业牵头，多个主体联合攻关的协同组织形式。联合体将依托制度化运行，实现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标准共建，合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党湾镇杭州望田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合作，签订水稻育秧技术与水稻育秧机制研发合作协议，依托省级科研平台技术资源，补齐基层种粮弱项，助力水稻稳产增产，全方位夯实辖区粮食安全根基。此次校企双方聚焦水稻标准化育秧、优质壮苗培育、常态化技术帮扶等方面达成长期深度合作。按照合作协议内容，省农科院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一线技术指导，对播种、催芽、管护等全流程进行优化升级。望田农机依托自身硬件优势，打造专业化高标准育秧中心，以智能化设备搭配科学化培育方案，批量培育高品质健壮秧苗。
2: 一步，我们将联合研发和生产适配水稻种植的有机机制和有机肥料，从源头改良土地，提升地力，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的理念，同时依托农科院丰富的种植资源，联手选育培育高产、口感佳、抗逆性强的优质水稻品种，并配套开展两种退光的与销售服务。
1: 据介绍，通过科学配比育秧机制优化苗期管控方案，预计能让本地水稻亩产提升20%左右，并且可以优化水肥管理结构，减少农药化肥冗余使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合作双方将以技术协议为纽带，打造标准化育秧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向周边农户推广先进育秧技术。本台记者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在即，由区融媒体中心1079帮忙团牵头，联合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萧山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第16届爱心助考送考活动进入最后的筹备收尾阶段。爱心司机们集中完成车辆标志张贴、物资配齐等各项准备工作，暖心车队蓄势待发，全力护航全区考生平安赴考。在爱心车辆集结现场，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志愿者分工协作，仔细粘贴爱心助考专属车贴、前挡风横幅，统一为送考车辆加装助考标志。今年送考车队以城区巡游出租车为主体，筛选车况优良、服务口碑优秀的驾驶员加入。不少爱心的哥主动调整营运排班，放弃日常营运收入，全身心投入高考接送保障。
3: 我自己嘛，连续两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安慰考生，我说你坐在我车上啊，你就别着急，你就给家长打电话，帮身份证拿好，我第一时间马上就给你拿到身份证返回过来。
1: 除了车辆安检外，部分送考车都配齐了标准化爱心应急礼包，由区红十字会配套提供的专业急救箱随车安放，车内配备创口贴、防暑药、肠胃药、外用消毒药剂等，同时统一分装考试备用文具套装，全方位应对考生忘带考试用品、突发身体不适、雨天赶考等各类突发情况。
4: 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车差不多有100辆左右，那么这些车呢会放在助考点，城区会放7个考场，每个助考点会有2辆车，然后上午下午他们都会进行一个轮换啊。那么除了这些助考点的车辆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路上也会有一些流动的车辆作为爱心助考车，只要考生有需要，只要凭着他们的这个准考证，那么拦住我们的助考车，我们都会免费进行接送。
1: 本台记者报道。
5: 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帮助孩子补足体力、舒缓压力，不少家长开启花式进补模式，顿顿大鱼大肉，各类滋补保健品扎堆安排。考前大补特补真的能助力考生备考吗？医生提醒，考前盲目大补弊大于利，清淡均衡饮食才是考生冲刺阶段的最佳营养方案。
0: 区一医院营养科医生介绍，备考期间 孩子的饮食问题其实挺常见的。在不少家长的认知里，高营养高滋补的食物能快速补充能量，增强记忆力。但医生表示，考前大补其实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高考前，考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作息紧凑的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减弱，脾胃运化能力变差，此时大量食用滋补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而不少保健品成分复杂，盲目服用可能存在过量摄入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和胃肠道反应，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
6: 像海参啊、甲鱼啊这种，如果之前孩子吃过没有过敏情况，那可以适量进补没有关系，因为它也算是优质蛋白嘛。其实像一些部分的保健食品，它的宣传也是属于夸大宣传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盲目的进补，只要保证孩子的三餐按时吃好，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0: 针对考生考前饮食调理，医生给出建议，最主要是清淡均衡，生活规律，保持孩子日常熟悉的饮食习惯即可。不少家长担心多吃主食会犯困，医生也做出解释，主食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同时，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身心状态迎接考试，区一医院、区二医院、区三医院、区中医院、浙江萧山医院等区级医院同步开启急诊就医绿色通道，针对考生备考、应考期间出现的身体不适等问题，全方位提供专家诊疗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眼下六月黄迎来最佳尝鲜季，这种蟹的价格怎么样？市民又该如何挑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市场里逛一逛。走进南门农贸市场，在水产区域，不少摊位已经把六月黄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一只只螃蟹个头不大，但蟹壳薄，蟹爪尖，抓在手上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目前上市的六月黄多是二两到二两半左右的规格，主要供应给喜欢尝鲜的市民。
7: 这个蟹是最蟹个头，它这个壳薄一点的，味道好一点，蟹一点的，价也50块左右，大50块左右，小的只要30-40块，嘛这是也有8-9斤哈嘛。
1: 摊主陈女士介绍，得益于今年天气热得早，六月黄生长速度更快，上市时间比往年要早，整体品相也偏大，市场售价和往年基本持平，性价比颇高。优质的六月黄肉质饱满，蟹黄浓郁，挑选也有专属技巧。
8: 蟹今年蟹大，去年蟹小，就是那天气热嘛，大了快，怎么上市早，价格都差不多。挑嘛，你反正再挑黄一点，六月黄一点，越黄越好。这里就是黄就是好。香山的喜欢新鲜的，炒了吃也挺好吃，颗嫩。这蒸了芝麻鲜一点，炒了芝麻口感重一点。
1: 据摊主们介绍，六月黄的销售将持续到七月中下旬，等到它最后一次退壳后，就将变为真正的大闸蟹了。需要提醒的是，六月黄虽然鲜美，但其性寒，且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蛋白质，食用时建议搭配姜醋汁驱寒，脾胃虚寒者及痛风患者不宜过量食用。本台记者报道。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新街街道新盛村开展潮起新盛生动家园村歌发布暨文明嘉年华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新盛村正式发布村歌繁荣新盛，对前期村歌趣味交唱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传唱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并聘任一批村民文艺爱好者成为村歌传唱使者，他们将走进小区校园，让村歌生生不息。据了解，村歌繁荣新盛深度融合本村特色，歌词既描绘出村庄三面环河花烂漫的秀美水乡景致，也彰显了十里商街说繁华的乡村发展活力，字字句句皆是家乡风貌与发展变迁。村歌发布后， 村民、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共同登台合唱，将现场氛围推

0: 回响高潮。活动还设置了村歌互动、文明宣誓、莲花烙表演，配套文明市集，开设各类打卡小游戏。整场活动以村歌为纽带，把乡土文化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的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落地生根。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生态宜居的濮阳镇桃北新村。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1: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1: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1: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

0: 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还有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1: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这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2: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0: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2: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疼，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

0: 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月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说你后面又要当瑞的 CEO， 又要当这个直播联盟的盟主，你得多忙啊！啊，你会不会到时候没时间陪我？
1: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让佳云继续做瑞直播的 CEO？
0: 其实佳云当 CEO 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他本人愿不愿意啊。
1: 不愿意，那要不你做直播联盟的盟主，我不当。
0: 我才不当呢！我这么有才华，
2: 我要做这种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我去当直播联盟盟主，屈才啊！
1: 太屈才了。
0: 行吧，这么晚了，你早点睡吧。我明天一早还要去我爸那，累了一天，我也困了。
1: 是了，太肉麻了，太肉麻了，我这浑身的鸡皮疙瘩呀！
3: 怎么回事啊？
1: 跟我一块睡，我真的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但我考虑后觉得真没必要。
3: 凭什么你们俩都终成眷属了，我还在这渡劫呢？
4: 陈长怎么回事？他今天是不是过来让你帮他求情，让他重新加入直播联盟啊？
3: 他一直说他难，但我觉得难还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的多吗？
4: 哎呀，人嘛，最难了解的就是自己。对吧？但我跟你说啊，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打算啊，让所有想参加到直播联盟的直播公司，包括陈朗的云直播，都加入进来。
3: 啊！哎，不是，我们这刚谈好的报销，货源充足，又和实体的种类不冲突，而且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你现在让那些两面三刀同行们进来都分这大饼，哎，你太高尚了吧！
4: 来，让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合作竞争。
3: 我怎么听不懂啊？
4: 对，张总听得懂。就是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在一条美食街开一家自己的餐厅，一条美食街的吸引力怎么都比一家餐厅大吧？就先用一家美食街的吸引力把顾客吸引过来，再用自己家的口味啊，还有就是技术啊，把客户吸引到自己的家来，就是先共同合作，然后再公平竞争，这是现在最好的发展模式。
3: 哎呦呦呦呦呦，前期可以呀、啊。哎，离开瑞这段时间没少下黑工啊。可以，哎，我觉得你这格局段然他都得刮目相看了。不过那段然和老段总他们同意你这意见吗？
4: 你想一下，当时老段总为什么不阻止三方谈判？他的初衷呢，就是想建立行业行规，利用这段时间清理和整顿这个混乱的局面。
3: 看来还是老段总高瞻远瞩啊。
4: 那是。
3: 那反正不管如何，我先去陈朗谢你吧。
4: 这谁？
5: 陈朗。
4: 什么朗？
5: 陈朗。
3: 哎呀，干嘛？
4: 我睡觉了。
3: 替陈朗谢。
4: 我睡觉了，不跟你说。
3: 你叫，
4: 那段还给我打电话呢。
6: 不打了，不打了。
4: 打，他半夜给我打电话。
6: 我听不着，我假装听不见。
4: 我现在要打电话了啊。
3: 你给我打！
4: 不准给你打。

0: 今天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直播。今天要播什么呢？今天要播大内容，因为我们今天要带你们看瑞的直播间。那这位就是我们的酷 girl 五哥哥，
1: 他自己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直播间的衣服呢，大部分也是他来设计的。所以如果有人喜欢牛仔的朋友，可以看这个直播间，好吗？
2: 哎，我们去看一下小黄瓜，小黄瓜超亮，
3: 亮亮亮黄色的。
4: 哎，张总这个逛街主题挺有趣，然后观看人数也不少。
5: 这款
4: 就是分布的风格，还有整个直播间里的风格，让黄鸭让主播来看看直播。希望大家前面需要 OK。哇，我就觉得今天佳颖超级敬业，不仅要自己直播，还要带你们看整个所有的直播间。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一身风格呢，也是我自己搭配的。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喜欢佳颖这样的风格呢，可以多关注佳颖的直播间，好吗？
6: 多人撒脏的，
4: 真的。
7: 那我这么累还是有点效果的。
8: 哎，离双十一可没几天了，找这个热度，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够提前拿到那场票。
4: 哎，你说要是换咱们西西的，他们会怎么样？
8: 一点创意，什么逛街呀？不就是剽窃人家香奈儿和老佛爷的创意？
4: 什么偷窃？我这个叫灵感借鉴。
8: 哎，钱姐姐，你是不是还没去过国外？没事，改明哥带你去国外现场看戏，那才叫爽。
4: 少在显摆。
8: 要不这么，我们打个赌，今天中午12点钟以前，如果销量没有再上10%，你必须请我吃饭。
4: 于是，那怎么又让我请你吃饭呀？
8: 你昨天不是说好了演戏吗？我请你，请你。
4: 这还差不多。
8: 吃米线啊？
4: 怎么都黑了，
0: 这边后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试衣间。
9: 张总，你看看怎么黑了突然。
4: 被封号了。
9: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
4: 没有啊。
10: 佳颖，
4: 速速快快，这黑屏了，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被封号了。
9: 封号？
4: 你看，
9: 那我登录不了了。

0: 苏苏，你再试一下吧。行，
1: 我没有用，就剩这个提示。
0: 于是你赶紧联系一下管理员，联系一下。以前有发生过类似情况吗？
2: 从来没有。
0: 不会真的是违规了吧？
1: 完了！
0: 怎么样？
1: 啊？他说，我们被人举报。说我们前段时间卖的衣服里面有一批高仿货，经查属实，所以封号，然后他就挂了。
0: 高仿货？我什么时候卖过高仿货呀？上次陈朗拿来那批货还没有剩的，给我找一下。
3: 我为了这些衣服没少挨揍，牙打掉半颗。

0: 得到了，这个就是陈浪送来的。这件因为领口有点瑕疵，就被扣下了，但其他都卖完了。
1: 他当时装什么装？他装什么装？
0: 这陈浪也太坏了！哎，我当时还羡慕佳韵好几天呢。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啊！佳韵，你别生气。
2: 这事怪我，是我太轻信了陈浪。衣服送来，我的眉眼就让你们给卖了。
1: 别，佳韵，你别太自责了，这事不怪你。这就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小人想故意害你，你怎么防都是防不住的。
0: 对，
2: 不是，苏苏。这批货的验货单全部都找出来，高仿货一定要收回来，我们不能让顾客再投诉我们。

0: 我刚到公司，下午去服装联盟聊点事儿。
1: 你记得吃饭啊，服装联盟那帮人做事抠抠搜搜，等我回来收拾他们。
0: 我看见张佳云了，他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我跟他聊聊，回头跟你说。
1: 行，那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啊。
0: 放心吧。怎么了这是？
2: 这双十一到底给我什么具体安排？
3: 安排不早发下去了吗？没变。
2: 那为什么我的货就跟潇潇他们那几个人不一样呢？我在进公司之前，陈总明明口口声声答应过我要把我培养成头部的。
3: 每一个进入云的主播，都是我们想培养成头部的好苗子，每一个都是我们陈总看好的。你没凑到好衣服，那是因为你身上还没有被陈总看好的闪光点。
0: 陈朗那个人吧，我们太了解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奇怪。

0: 关键是你别这么自责啊。啊，
1: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对不起瑞。
0: 有什么对不起的呀？这离双十一不还有三天呢，而且段然也在北京，
2: 我让他去平台澄清一下，
0: 跟他们说其实卖高仿不是我们的本意。别担心了，张元，你记着啊，你是 CEO， 你是最棒，加油。

0: 你好，同事说您想给你们公司被封号的主播申诉啊。
1: 哎呦，对，你们终于来人了。我们公司啊，现在马上准备双十一预热，但是我们公司的所有主播账号基本上都被封了，说我们卖的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产品，那是我们被同行陷害了。
0: 那您有没有在网上申诉过呢？
1: 我都弄了呀，网上说这个申诉最快要好几天，这不双十一了吗？赶不上了，来不及了。
0: 是这样子，先生，我们公司唯一的申诉平台啊，就是网上客服，到时候啊，他们会让你提供相关的证据，您把证据给他们就行。
1: 证据我都带来了，你看，这是当时云直播给我们的送货单，那些高仿货是他们的。
0: 这个呀，算是有效证据，但这不是直接证据。您要是想尽快的解封，最好啊能多提供一些直接证据。
1: 不是，我们公司现在一直在查，只要有证据马上就转到平台。你看这个证据能不能用，能用你能给我解封几个账号，先给我解封几个，让我先播，实在是没时间了。真的，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啊不能给任何公司开后门。我们也知道这个双十一时间快到了，这时间特别紧，我们呀、啊、也正在加班加点的处理这些问题呢，我还有些事先忙啊。
1: 不是，我不是要开后门啊，我这不是人都来了吗？来了就不用打电话平台申诉了吗？是不是？
0: 您啊，
1: 我直接申诉完，你给我解封两个账号不行吗？
0: 您再耐心的等等啊。
1: 哪儿那么多耐心呢？这帮人呢？
2: 陈总，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一，你没敲门；二，你这气势汹汹干嘛呢？坐下说不行是不是？
2: 行。之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挖过来让我做这个内线，而且你告诉过我，如果我来了云之后一定让我做头部博主。结果呢？这所有的事情我都做到了吧？你呢？
3: 可乐，我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清楚吗？
2: 你有话直说。
3: 我是想等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
2: 什么意思啊？
3: 圆圆能当上头部博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她也付出了无数人比不上的努力。
2: 我也很努力的，我每天都去健身，一天不落。
3: 努力不是健身减肥这么简单，要多动动这儿，注意自己的业务，要知道粉丝对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喜欢你哪一点啊？你清楚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萌芽，
4: 这是我最近最好的闺蜜。
5: 啊，这也是我最近最好的闺蜜。
4: 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闺蜜装。
2: 我当然记得。之前丫丫的直播间出了点状况，后来就到我的直播间跟我一起播了。
3: 从这视频里看出什么了？
2: 我跟丫丫一起播的时候比平时更有亲和力。
3: 这是其中的一点，我就是因为这个视频所以才特别看重你，而且我还从这视频里看出了另外一点，我看出了直播的新形式。

0: 美女，我送你啊。
1: 不用了，大叔，我自己坐地铁就行了。
0: 顺路，上来吧。
1: 哎呀，不要。
0: 别磨叽，上来。
1: 你看我干嘛？
2: 没错，就是你。直播间里卖辣条的人。
1: 你偷看我直播？
2: 什么叫偷看呢？老爸看姑娘，那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哎，你们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没衣服可卖了。哎
1: 呀，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前几天刚跟服装联盟签了合同，前景一片大好。
2: 前景一片大好，就整天卖这些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咖啡你不研究了？
3: 不是这两天其他主播的账号有点问题吗？
1: 过渡一下嘛。而且咖啡我也有研究。哎，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我给你试试看那个咖啡，我新做的。
2: 你说你这么辛苦干什么呀？回来吧，咱们家这点企业早晚不都是你的吗？
1: 哼，你可别想着把锅甩给我自己去享清福。你现在正当年，还能好好干几年呢。再说了，我小时候你都跟我说，元鹏，爸爸一定要把咱们家的咖啡做成中国最厉害的咖啡，你都忘了？
2: 没忘。
1: 那不就对了。而且吧，现在我想靠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就算你以后不行了的话。
2: 什么？
1: 哎，不是不是，是你以后下任了之后，我在上任的时候，我也能有自己的很好的一套方法来管理咱们家的这个花露咖啡。我不想那样，就是因为我是你女儿，所以我要继承花露。我是想因为我自己真
2: 不舒服，我不想看你这么高兴。哎，
1: 行了行了啊，你要再说我就今天晚上就搬家。
2: 你厉害，你肯定能行。
1: 好厉害。哎呀，
2: 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
1: 啊，我瘦了吗？
4: 啊，你想想，除了食品供应链以外，其实我觉得最需要的还是流量。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啊，我现在来找流量。哎，我要找的人来了，不跟你说了。嗯，拜拜。来，
5: 你转过来点儿。实在是不好意思，还专门让你跑过来一趟。
6: 没事儿，我正好就在这儿拍戏，所以我就把你约这儿了。
5: 你在工作呀？那是不是太占用你的时间了？
6: 没事儿。
4: 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长话短说。
6: 好。
4: 嗯，之前的问题呢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今天吧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6: 什么麻烦？
4: 我们公司现在播主的账号全部被平台封了。
6: 封号了？
4: 但现在呢只剩下一个做吃播的宝宝元宝，他的账号还没用。这不马上双十一了吗？只靠他一个人的账号太难冲进内场了。这个时候就想到你啊，大明星，看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们救救场子，跟元宝做一次直播。
6: 元宝啊？
4: 就上次咱俩一起做防弹咖啡的那次直播，防弹咖啡就是元宝做的。
6: 哦，
4: 人家还是你的头牌大粉丝啊。
6: 那我也跟他播一场
4: 行不行？
6: 行，我没问题。那我回去完了跟剧组请两天假。
4: 这么爽快？
6: 是的。
4: 贾志阳真靠谱。但我先说好了，在酬劳方面咱们一码归一码，公事公办，这个时候救场就是救命。
7: 停，你打住啊，咱俩的关系说现在不伤感情。
4: 真是谢谢你了，这个时候找你帮忙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7: 是
4: 啊。那明星给他面子吧，请你喝点东西。
7: 那这样的话行吧，给我来一个这儿最贵的吧。
8: 我看你整天在那个网上又吃又播的，也没卖什么高档产品啊。

0: 你不就看过我剥了一回辣条吗？我天天吃好吃的，你再多看几天。
1: 我那么忙，哪有时间看你表演吃饭？哎呀，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了？爱看人吃饭啊？
0: 这有什么的呀？爸，你不懂吧？你就不要乱评论这种东西。啊，好，今天你过生日，你哎吃个菜叶子压那个降降血压啊。
1: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我还不能评价一下你们年轻人？
0: 嗯，可以评论啊。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开个直播间，明天你也去播一播，然后跟观众调侃调侃，你们说不定还能 battle 一下呢。
1: 拉倒吧你，小孩子的玩意儿我才不感兴趣。哎，对了啊，
0: 嗯，
1: 如果啊碰见那些叔叔伯伯问你在干什么，千万别说你做什么电商直播啊，让人笑话，我丢不起那人啊。
0: 不是，我做直播怎么就丢人了？
1: 我跟你说啊，做实体才是真本事。
0: 爸，实体的零售早就已经被电商取代了，你能不能稍微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1: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生日，我现在就在公司跟大家开开心心的喜迎双十一。

0: 找我？
1: 嗯。
2: 于总监，现在公司情况紧急，大家全都被封号了，所以呢，我们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3: 对，经过我们几个人的思考和协商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您开个账号，让您当主播。
1: 嗯，
0: 这绝对不可能！我当主播，我可当不了主播，我当还不如你当。
4: 他不行，他得给我当运营。
3: 啊，
4: 我们大家都觉得您合适。
0: 这绝对不可能，我真的当不了主播。
2: 于总，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呢，我就进你的办公室，把你的所有文件还有装饰全都弄乱，保证你这个强迫症看了立刻跳海。
0: 我真的当不了主播。
3: 来，靠你了。

0: 现在救场如救火，大家都被封号了，我都被抓来做模特了，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坐下。
1: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在录着呢。
2: 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主播的。大家好，我叫于适，我是瑞的财务总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会以一个男友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点评，为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对啊，我就是被无良同事逼过来的，哼，所以生活不易呀。
1: 啊，雨水怎么也开始播了？
2: 我们正在曲线救国呢。
1: 这俩啥风格呀？于是能带货吗？他
0: 除了要看工作的待遇好不好，还要看你的同事够不够黑心。
3: 哎，元宝呢？元宝去哪了？
4: 元宝是陪他爸过生日去了。
3: 是吗？他爸请他去了？
4: 对，吃大餐去了。
3: 你们都还没吃呢。嗯，
0: 你看看，
3: 辛苦了。
1: 自己看，他去看自己。
0: 宝宝们看见没有，多漂亮，多有女神的感觉。而且这个衣服最好的就是它的颜色的搭配，嗯，你看它是一身黑耶，然后黑上面还搭一个黄，这种衣服穿起来要方。开关了，
1: 开关
0: 了，
1: 再拉链。这说什么呢？
0: 哇，宝宝们你们看，它的拉链是隐藏式的，这样穿出去特别的高大上，显档次，有设计感，最有设计感的就是这个领子。
5: 怎么是火的？
1: 有的人夏天怕热嘛，就给它拆下来，就是你擦汗也可以的那种。
0: 哎呀，好棒耶！
1: 这个不仅女生可以，男生也可以。
0: 好漂亮，真的是非常的高大显档次。大家看，
4: 你看，这是看，
1: 红人下单，
3: 看一下，
1: 看，学院风一下就出来了。耶！
3: 给他们俩取个什么风格啊？就那种
4: 绅士风，
1: 都市，
0: 特别的成熟。
1: 我成熟吗？
0: 好成熟。
3: 我需要办公室啊。
0: 我觉得40岁左右在职场上打拼的宝宝们，我建议你们考虑就买这样一个裙子，可以把领子去掉，你们的那种神秘的气质就。
1: 你说我像40岁？你才40岁，你现在说我老吗？你才老，你全家都老。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公司还有事儿啊，反正这菜我都给你点了，都是你爱吃的，不够你再要啊，记我账上。好好把这顿饭吃完。
1: 吃完这么多菜，我怎么吃得完？

0: 手快追上超级杀手，是你的噩梦，因为我不断努力只是为了跑到巅峰，一路走过来我有很多感受，但他们全部都不错过，被我拿来难受还是不够，因为我要继续走，
1: 成为了证明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我一个人啊，就是因为我把谈判事情干了，我俩刚谈崩了，所以呢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也喜欢一个人吃饭，但是
0: 你机会，你
1: 我感觉今天有你们陪伴我，我特别开心。哎呀，
2: 那么今天元宝的吃播就到这了，大家快去吃中餐吧。
3: 这什么呀？这是。
4: 太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幸存的大号，
5: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6: 元宝救了我。
1: 你干嘛？
7: 模特走了，我不用当博主了。

0: 于是你要继续播，哎，你们俩的在一起的效果特别的好。嗯，那组合名字已经想好了，他们俩叫什么来着？
1: 苏轼。
0: 苏轼直播间马上闪亮登场。
1: 哎呀，我不想跟他一起播了。
0: 得播呀，真的。
2: 我不等啊。
3: 别啊，于同学，
4: 你看这小傻子别的啊，
2: 倍儿有样。刚才一直戴着呢。嗯。
0: 多可爱。你带就是风格，于是你把这个假领子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

0: 是不是特地来告诉我好消息呢？其实不用你过来，加入联盟的这个邮件我已经收到了。哎，还是得感谢你们，我就是心胸太狭窄，还是你们宽广，我惭愧。还因为这事生气呢。之前加入联盟的时候我确实有点犹豫，但那会后来我去了，谁知道人家提前结束了，我没赶上。哎，这么说吧，上次我雪中送炭给你们，这次你们雪中送炭给我。
1: 雪中送炭，陈老，你怎么舔着脸说出这几个字？我告诉你，云要跟瑞竞争，你光明正大的来，背后搞这些阴损的手段，半夜不敢认了。好，反正现在瑞所有的主播都因为你那批高仿货而封号，怎么样，开心了？双十一是你的天下了。
0: 高仿货怎么还封号了？不，这怎么了？这是。
1: 行了，你真的不要再装了好吗？我发现你越来越刷新我的底线了。
0: 佳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啊，到底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迟早会有报应。

0: 白哥，你回来了。
1: 中华，我问你啊，你给瑞那批货里面是不是掺假货了？看着我，是不是掺假了？啊？是不是？啊？

0: 你就这么对我？丁总他逼我的。丁总逼你，他能逼你到什么程度？
1: 知道你喜欢瑞的CEO，所以才让我这么做。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0: 丁总屁！我什么人你不清楚？
1: 我知道。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不这么做，咱们怎么报仇？主啊。 看你跟了我十几年的面上了，你现在给我走，让我自己静静。
0: 哥。

0: 所以你原来还有个哥哥。
1: 嗯，我哥吧，从小就特别的皮，但是成绩很好，很聪明，所以我爸也就没怎么管他。他一到假期啊，就满世界的跑，他喜欢那个什么极限运动，然后一去玩呢，就往家里群里空空发那个视频，我都不敢点开看，太吓人了。
0: 所以你哥出事以后，你爸心态就完全变了。
1: 那时候我才上高中，我哥走了，本来我就特别难受，然后呢，我爸又开始像疯了一样，怕我也会出事，24小时找人看着我。哎呦天哪！
0: 他肯定是自责呗，觉得没有管好你哥，怕你也出事儿。
1: 但是他真的管得太多，你知道我去洗手间都有人跟着，吓死人了。所以我后来就离家出走了。
0: 你这些年是一直在反抗你爸？
1: 也不是说反抗吧，但是我又不是我哥，虽然是一个爸妈生的吧，但是总是不一样的嘛。我呢还是心里有数的，还是就是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出事儿的。
0: 但是他现在不都让你来做主播了吗？那肯定也是有改变的吧。
1: 这才哪到哪，就这么一点小事。我是想让他真真正正的对我放心，然后让我自己去撒手干想干的事情。所以那个佳云啊，如果公司双十一肯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而且我也觉得我家那个花露咖啡现在有一点到瓶颈，是时候要改变了。
0: 你放心吧，你有这个想法正好跟我不谋而合。
1: 其实这个事情这么说来，还得感谢一下陈老。
0: 想不到咱们公司还能有人感谢他呢。
1: 哎，佳云，你对陈老什么感觉啊？哎呀，我就是好奇，我就问一下。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朋友的感觉啊。
1: 啊，
0: 估计现在连朋友也想不上了。

0: 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我非常感谢大家没有离开，但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双十一就要来了，
1: 这一定是场硬仗，所以我希望各位跟着我一起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0: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们刚刚加入了成立不久的直播联盟，后面我们会享受到直播联盟和服装联盟签订的所有包销条款，所以对这次双十一的直播丝毫不受任何影响。主播们，你们的排名每往上走十名涨一个点，冲进内场所有人五个点，
2: 能赚多少钱就看大家的努力了。

0: 寻。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说事儿，公司建元宝宝的账号是可以用的，家人也说让他主攻直播这块儿。哎，我跟你说啊，倒是于是他特别让我惊喜，今天不是让他顶了一场吗？效果还挺好的。
1: 于是那段我看了，我真没想到这哥们还有这隐藏技能呢。元宝那事儿，我给你出一主意。元宝不是一直想向他爸证明他自己吗？那我们这次双十一，我们就跟花鲁联手。白爷那个人我见过，以他的性格吧，不管多大的单子，他都敢推进去。生意场上对付别人两个办法，要么饿死他，要么就撑死他。
0: 让白爷吃到撑。吓死我了！
2: 来了，
3: 来了。
2: 给你点的，老规矩，抹鼻头。你傻笑什么呀？什么好事啊？
3: 给你看个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4: 大家好，我叫于是。
2: 这人怎么？这是那个。

0: 断然身边那个财务是吧？就是他，就是他。他也干主播了，全员出道。他们公司啊，现在出事了。他们今天公司的主播全都被封号了。
1: 因为什么呀？
0: 说是被陷害了，现在只有一个吃播能播。西西呢，今天来找我，跟我说想让我帮忙。
2: 那你去吗？
0: 那他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拒绝吧。再说我又想了，我现在不是跟蓝美兰的这个代言已经到期了吗？我又没有接其他的代言，所以我觉得去呗。
2: 嗯，
1: 所以今天约我出来，
2: 行，不为难你，走正常流程是吧？我找他。
1: 那得挂了啊。嗯，拜拜。

0: 都已经搬到车上了吧？
1: 对，然后这边可以签一下字。
0: 好的。然后把这些全部都运到车上，然后闭锁，就是。
1: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
1: 好，谢谢。
0: 喂。
2: 哎，谢谢啊，在公司吗？
0: 啊，没有，我在那个花路咖啡拿货呢。哎，你那边怎么样了？
2: 那个，刚才欧阳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他想来咱们公司上班。
0: 什么情况啊？他一经纪人来直播公司干嘛呀？
2: 他突然说想来，然后啊，我就想，你说这欧阳学历也挺高的，对吧？工作能力各方面都不错，正好咱们也缺人，要他来也能帮帮忙。
0: 段然，这事我不同意啊。
2: 啊？
0: 你怎么想的呀？你跟你现女友夸你前女友有多好多棒，你什么意思呀？
2: 我没那意思啊。
0: 我不听你说。
2: 不是我。哎，哎，翻脸真快啊。不是我的意思吗？我这不跟你交代汇报了吗？
3: 你先去忙。
0: 欧阳总监，熊峰把你给车来了。
3: 哎呀，我来找你们 CEO 聊点工作上的事情。
0: 您看巧了，我现在就是瑞的暂代 CEO 啊，要不您跟我聊聊？
3: 是吧？
0: 好啊。
3: 那确实是，所以我今天不就上这儿来找您来了。
0: 那真是太荣幸了。不过您看啊，是这样，实在是不巧，今天呢段总钱总都不在，我得找他们好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3: 难道贵公司的 CEO 没有人事上的直接任免权呀？
0: 我这不也是刚上任没多久吗？我也不知道啊，我不能乱说。
3: 其实不管在哪个公司呢，哪怕是代理 CEO， 他都有这个人事上的直接任免权利。再说了，贵公司的所有直播间都停滞了，您不着急啊？不想解决呀、啊？用人之际，不宜久思。
0: 好，既然欧阳总监有这份心，我代表瑞全权欢迎。
3: 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张总，我接下来有两个要求。第一，请您马上给我安排一个办公室。第二呢，我今天过来就没打算回家，所以我的行李箱还在我的车上。
0: 第一，办公室我现在就帮您选。第二，行李箱我一会儿派人去取。成功。这边请。
3: 走。
0: 现在高管的办公室一共三间，段总办公室、钱总办公室，还有财务余总监的办公室。
3: 哦，那张总您在哪儿办公啊？
0: 就刚下面那间啊。

0: 钱吗？一直是趁人兮兮的，这不人家回来了吗？我得让给人家。
1: 没错，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到贵公司里来工作，还没有办公室喽？
0: 你看，确实是这样。要不我让工人给您把下面的培训室改造改造？
1: 那得要几天呀？那这几天怎么办？
0: 那只能麻烦总监跟高管们挤一挤了。
1: 可以啊，我没问题，我跟段总挤。
0: 这恐怕不行吧？
1: 为什么呀？
0: 您看啊，您和段总那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这怎么能在一起呢？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有道理。那你们安排吧，代理 CEO。
0: 哎，总监，您看我那件怎么样啊？哎，
2: 那还是算了吧。您那件装修风格跟你挺般配的，再说了，让你搬出来，这事也不合适。
0: 那现在段总办公室不行，我的不行，那看来只剩一家了。哎，陈总。
3: 喂，你来了。你刚到公司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压力特别大？
4: 嗯。
3: 我是在故意打压你。你是那种受到打击越大，反弹越大，能量越大的人。现在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连自己身边的朋友都下不去手。
4: 陈总，你就别讽刺我了。我也希望丫丫能够变得更好。
3: 你们俩尽快入职，准备开始工作了。
4: 嗯，
3: 我会兑现你们的承诺。
5: 小云，
6: 哎，回来了。
5: 他买什么好东西了？
6: 我买了点这个唐臣倍健，准备放到休息室呗。
5: 你妈，你自己忙忙吧，太累了，进去了啊。
7: 谢谢。那个，一会儿你进办公室，不管遇到谁，遇到什么情况，你都一定要冷静，好吧？
5: 谁来了啊？
7: 西西，你也知道我现在是这公司 CEO，
5: 嗯，
7: 你能理解我是有苦衷的，对吧？
5: 你当然了，你作为公司的 CEO， 你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
7: 好，那个，就是一会儿你的
5: 别动。
7: 西西，我让他过来跟我要个职位，他说想跨界做电商的直播。你也知道他那个资历和学历确实是很漂亮的，而且咱们公司这小半年来也是风雨不断，咱们确实缺失他这样。
3: 谢谢谢谢谢谢。
6: 然后就是我喜欢你挺多年了，然后这些吃的呢都是我根据你就是平常采访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的说话，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应该比较好吃。口都没吃，
3: 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这桌子上所有的东西
6: 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宋总，你真的太自律了。哎，你最近我们流行什么叫做很克制？比如说我喝咖啡，我就不加糖，然后喝奶茶我也不加糖。
5: 哎，领导，你现在啊，王姨，你左边去点儿。
8: 可乐我们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会配一点，就是那个茶，然后爆爆油什么的，
6: 然后偶尔还会来一两千斤的红米粉，最大的一次你并没有瘦，
3: 自己骗自己。
8: 哎，你别离我那么近，我有点紧张。
3: 就我的粉丝都知道吗？你肯定知道了。我在出道之前呢很胖，
9: 所以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控制我的饮食，
3: 去会买那种小包装的。
6: 对了，比如说你和洋洋一样，就是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为了减肥要克制自己的食欲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推出了小包装的零食。那么呢，大家可以点击这个屏幕的左下方那个有小爱心的购物袋，然后呢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强的力量，里面呢就不减肥了，真是太神奇了，完美，给你一百分。
3: 哎呀妈，你这个广告打的真的是猝不及防啊。
6: 哎，还好我们主播就是做广告给你们的，叫专业。而且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热搜，
10: 你看看你看看，我 就觉得吧，这一件起码对我而言，这就是比较正常的作品。

0: 哦，我们设计师说这叫男友风，
1: 这幅雪山男友风，顾名思义啊，我看就是一个出去
2: 像
1: 在穿男裤的衣服。
2: 其实你看，他们有雨水也好，有蒋正阳也好，元宝也好，咱也不差。咱有小黄鸭和可乐，我们还是要亲和一下。
1: 先说到这，
2: 内容是关键。
3: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紧张、刺激、有趣的小游戏。我们想了很久，这个游戏到底要不要这样带到大家的面前？就是，让人有一点小羞涩呢。
4: 看了就知道为什么会羞涩。
3: 对，你们不要走开，等我们回来，给我们5分钟时间。
4: 拜拜，
3: 走走。
5: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从哪里来？

0: 预计能让本地水稻亩产提升20%左右，并且可以优化水肥管理结构，减少农药化肥冗余使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合作双方将以技术协议为纽带，打造标准化育秧示范基地，以点带面。不少爱心的哥主动调整营运排班，放弃日常营运收入，全身心投入高考接送保障。
1: 我自己嘛，连续两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安慰考生，我说你坐在我车上啊，你就别着急，你就给家长打电话，帮身份证拿好，我第一时间马上就给你拿到身份证返回过来。
0: 除了车辆安检外，部分送考车都配齐了标准化爱心应急礼包，由区红十字会配套提供的专业急救箱随车安放，车内配备创口贴、防暑药、肠胃药、外用消毒药剂等，同时统一分装考试备用文具套装，全方位应对考生忘带考试用品、突发身体不适、雨天赶考等各类突发情况。
2: 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车差不多有100辆左右，那么这些车呢我们会放在助考点，城区会放7个考场，每个助考点会有2辆车，然后上午下午他们都会进行一个轮换啊。那么除了这些助考点的车辆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路上也会有一些流动的车辆作为爱心助考车，只要考生有需要，只要凭着他们的这个准考证，那么拦住我们的助考车，我们都会免费进行接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帮助孩子补足体力、舒缓压力，不少家长开启花式进补模式，顿顿大鱼大肉，各类滋补保健品扎堆安排。考前大补特补真的能助力考生备考吗？医生提醒，考前盲目大补弊大于利，清淡均衡饮食才是考生冲刺阶段的最佳营养方案。
4: 区1医院营养科医生介绍，备考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其实挺常见的，在不少家长的认知里，高营养高滋补的食物能快速补充能量，增强记忆力，但医生表示，考前大补其实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高考前，考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作息紧凑的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减弱，脾胃运化能力变差，此时大量食用滋补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而不少保健品成分复杂，盲目服用可能存在过量摄入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和胃肠道反应，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
5: 像海参啊、甲鱼啊这种，如果之前孩子吃过没有过敏情况，那可以适量进补没有关系，因为它也算是优质蛋白嘛。其实像一些部分的保健食品，它的宣传也是属于夸大宣传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盲目的进补，只要保证孩子的三餐按时吃好，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4: 针对考生考前饮食调理，医生给出建议，最主要是清淡均衡、生活规律，保持孩子日常熟悉的饮食习惯即可。不少家长担心多吃主食会犯困，医生也做出解释，主食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量，真正实现抗饿又醒脑。同时，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以最佳身心状态迎接考试，区1医院、区2医院、区3医院、区中医院、浙江萧山医院等区级医院同步开启急诊就医绿色通道，针对考生备考、应考期间出现的身体不适等问题，全方位提供专家诊疗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0: 俗话说，忙归忙，勿忘六月黄。眼下六月黄迎来最佳尝鲜季，这种蟹的价格怎么样？市民又该如何挑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市场里逛一逛。走进南门农贸市场，在水产区域，不少摊位已经把六月黄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一只只螃蟹个头不大，但蟹壳薄，蟹爪尖，抓在手上张牙舞爪，活力十足。记者了解到，目前上市的六月黄多是2两到2两半左右的规格，主要供应给喜欢尝鲜的市民。
6: 这个蟹是最蟹个头，它这个壳薄一点的，味道好一点，蟹一点的，价也50块左右，大50块左右，小的只要30-40块，嘛这是也有8-9斤哈嘛。
0: 摊主陈女士介绍，得益于今年天气热得早， 六月黄生长速度更快，上市时间比往年要早，整体品相也偏大，市场售价和往年基本持平，性价比颇高。优质的六月黄肉质饱满。

0: 蟹黄浓郁，挑选也有专属技巧。
1: 像今年蟹大，去年蟹小，就是那天气热嘛，大了快，怎么上市早，价格都差不多。他们你反正你挑黄一点，六月黄六月黄，一点越黄越好，这里就是黄就是好。香蒜的喜欢清蒸的，炒了吃也挺好吃，可嫩，这蒸了芝麻鲜一点，炒了芝麻口干重一点。
0: 据摊主们介绍，六月黄的销售将持续到七月中下旬，等到它最后一次退壳后，就将变为真正的大闸蟹了。需要提醒的是，六月黄虽然鲜美，但其性寒，且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蛋白质，食用时建议搭配姜醋汁驱寒，脾胃虚寒者及痛风患者不宜过量食用。本台记者报道。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新街街道新盛村开展潮起新盛生动家园村歌发布暨文明嘉年华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新盛村正式发布村歌繁荣新盛，对前期村歌趣味交唱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传唱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并聘任一批村民文艺爱好者成为村歌传唱使者，他们将走进小区校园，让村歌生生不息。据了解，村歌繁荣新盛深度融合本村特色，歌词既描绘出村庄三面环河花烂漫的秀美水乡景致，也彰显了十里商街说繁华的乡村发展活力，字字句句皆是家乡风貌与发展变迁。村歌发布后，村民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共同登台合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还设置了村歌互动、文明宣誓、莲花烙表演，配套文明市集，开设各类打卡小游戏。整场活动以村歌为纽带，把乡土文化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的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落地生根。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生态宜居的濮阳镇桃北新村。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4: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数、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5: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6: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3: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

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段路子，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

0: 高手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还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可乐小黄鸭今天的数据也特别的好。
1: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丫丫今天好漂亮，
2: 对呀，小黄鸭
1: 每天都很漂亮啊。
2: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没有发现重点，
2: 大家没有人发现，
1: 到底有什么微妙的不一样呢？
3: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的衣服特别的丫丫，尤其这个色系？
1: 对，有没有发现我的衣服非常的可可？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互换风格。对。啊，我感觉这个可乐和小黄鸭的直播风格也挺有趣的，肯定是精心设计过的。陈朗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会在内容上下很大的功夫。哎，段然呢？你半天没看见他呀？
4: 他说他被大招呢，今天他要杀陈朗的措手不及。那丫丫和可乐的数据也是好的冒泡，嗯，是吧？嗯。
5: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丫丫他们的这个，因为这是我经常穿。可乐、小黄鸭的数据一直在涨，超过我们了。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如果你宝宝们你们有那么多好看的衣服，你们要穿男人的衣服，你们直接去男装柜台买嘛。那风格，这是一种艺术风格。男友风只是一种风格，就像你穿上去就像穿男朋友的衣服，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你要想穿男朋友的衣服，你不买，你直接找他要，他一定会给你的。
2: 2万亿的，2万亿，嗯，2万亿。所以呢，正在购买的你，那就是在为中国的GDP去做贡献呀！哇哦！
6: 听好，讲这样的粉丝效应已经粉了。
2: 那个弹幕呢？然后觉得丫丫好，来，我们来看，好像很多人更喜欢你这一身啊！你是你丫丫的，
6: 我这
2: 个风格，你这个你说丫丫的好可怕，你又给我投了一票，你什么意思？
6: 那好，如果大家喜欢我身上这件呢，你们就点这边的链接购买，然后今天是有优惠券的哟。
7: 我能穿这身衣服，而且不会觉得很突兀，就说明其实这件衣服是很百搭的。
6: 虽然你是这种风格，但你穿这种衣服也不会觉得突兀，而且大家也可以购买给自己的好姐妹或者闺蜜，然后这样穿着一起出街，是不是会非常的亮眼呢？

0: 要穿我的衣服，我没有二话。
1: 西西。
2: 哎哎，哥，哥又开了个新的直播间，
3: 段人，
2: 段总不会要播吧？
4: 大家好，跟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啊，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然然，
5: 这是老猫。
4: 然后我们俩今天的第一次直播，大家看我们有点脸生，
5: 知道前任面膜。
4: 其实是会漂亮到前任都会来找你。
0: 哎呦，你这个酷啊！
4: 我给大家讲一个贴面膜的细节，你这面膜贴上之后啊，一定里边不能有气泡。
5: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这里边的精华液。
6: 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4: 你都得给它捞出来，都糊脸上，
0: 都得捞。哎呦，
4: 对，糊脸。
0: 哎呦呦，哎呦，哎呦呦，这跟下雨了一样。
4: 对，这种感觉就会让这个持久保湿、滋润。
0: 是不是得教小宝宝问轻一点啊？你这太重了，
4: 重啊！哎，这样就保湿效果就好了。

0: 既然你都下场了，我也来陪你玩。你一会儿就在这儿给我盯着点，他今天播什么，全都用我这耳机告诉我。
1: 嗯，
0: 我今天就跟你飙上。

0: 播间。哎，不对，进来的人是陈朗。
1: Hello， 各位宝宝们，欢迎你们如期回归郎总的直播间。那大家看到了，
2: 行了吧他？
1: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姐姐，把这个小肉丸子记下来，一会儿给他送一条鱼，好吧？
0: 哎，我听说陈朗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开一个直播间自己直播，
2: 这不是您摆着要跟段岩对着干吗？
1: 比心哦，
3: 粉底液会用吗？
4: 你怂，来吧。
3: 啊，你看啊，把脸上这些有黑色的地方都给遮掉，哎，盖住。那我们粉底一盖之后啊，脸上所有这些痘啊、斑斑点点全都看不到。
4: 真的吗？
3: 真的。
4: 那我岂不是又帅
3: 了？是帅了很多。
4: 看看大家怎么了？哎呦。好像大家觉得这块粉底，
1: 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用面膜的。反正郎总每天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一张，中午吃完饭稍微洗一下脸一张，晚上再一张，就是这么多。
2: 哎，跟我说啊，
5: 老公陈朗现在有情绪下场
3: 了。哼，是吗？
2: 啊，加把劲儿，您干。
3: 好嘞，
4: 来。
3: 我们新引进的这个爽肤水，
4: 爽肤水，顾名思义，喝完就得爽。啊，
3: 保湿修护水肌液。
4: 哥，他们那边上化妆水吗？
1: 好，我们这一款产品一会儿会上架了啊。那我们现在会给大家再说一下另外一款产品。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二款产品，它就是我今天要隆重推荐的爽肤水。
2: 但是陈朗不是跟屁虫吗？我们卖什么他卖什么。
0: 我也觉得，
2: 还真是啊，跟我们对着干是吧？
4: 哎呦，
3: 感觉怎么样？
4: 你别说，涂脸上比涂手上更爽啊，
3: 是吧？
4: 涂哪里哪里爽，怪不得叫爽肤。
3: 我们这款爽肤水不光可以当爽肤水，还能当面膜敷，我给你贴上，
4: 真的吗？
3: 特别好，效果特别棒。
4: 咱
3: 们脸上这些什么什么红肿的地方、淤青的地方，敷上之后都有改善。那你这小脸，三张就足够敷满。
1: 南半球的小公举说，郎总会用吗？当你清洁完你的面部以后，洗完脸，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一步用你的化妆棉，拿出我们的产品。

0: 轻轻的拍在你的脸上，
1: 待会儿卸下来马上不一样，马上就变白。
0: 最后再倒一些这个产品到化妆棉上，轻轻的敷在你脸上最缺水的部位，
2: 它就会比那些很高级的面。
3: 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了，陈乐真无聊，真的是。
4: 这么下去不行啊，难分伯仲的。我觉得现在啊，必须要卖一个好卖的产品了。剁手吃土，买买买。
5: 下面很厉害，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最重头的戏，大派登场，国货之光
6: 口红专场，这个叫当归滋润豆沙粉唇釉，在滋润嘴唇的同时，如果身体有一些症状，比如说烦躁、失眠，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支口红改善。
4: 这发挥真的是超出水平啊！
5: 身体不适还可以拿出来泡水喝，是不是很爽？大家如果六十入手，一定要入手这个。
6: 下面我就给大家直播上脸啊，看看这个涂在脸上之后，这是当归，来，嘴唇微张，微张。
0: 现在要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产品，好吧？我们要有区别于他们，我们是一定不一样啊！
6: 我给大家换一种适合我们老猫的颜色，烈焰红唇大红色。涂完这个，你出去跟人家的时候，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女孩子呢，就是有一支口红是不够的。那我今天心情是这样的，我用这个口红；我明天心情是那样的，我用另外一个口红。那我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我一会儿生气了，我用一个很重的口红；那一会儿心情开心了，用一个淡色的口红。
1: 手法都跟谁学的？
6: 我先上网学的蜜桃唇，有没有？有没有特别的适合我们老猫今天的这身装扮？看起来棒极了，什么的，当代最性感的人就是你。
0: 来，各位看一下，它在我的嘴上完全没有显得很奇怪，它的颜色还是很漂亮。嗯，真的不错，哎，你看，
4: 陈老师真的是也是拼了。
1: 我跟你们说，这是冉仔特意给我准备的基本装，
6: 啥装？基本装。
4: 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3: 没有，现在打的是难解难分。
4: 这样下去不行，怎么办呢？
7: 哎，袁哥，袁哥，是我。是啊，你都看着了吧，洋洋在直播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呢就是想找你帮个忙，我急需一个热搜，特别着急，得马上，所以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找你。
8: 元宝，蒋和阳，把产品给换一下。另外五哥哥，你盯着于氏，让他上秒杀，一定要把陈岚给干倒。
9: 让我上秒杀，当当当当。亲爱的男宝宝女宝宝们，现在开始秒杀，原价499，现在哇，现在卖99，白菜价。宝宝们，我说3、2、1，你们就可以抢了。3，
3: 洋洋，就在你刚才发完微博的5分钟之内，已经有好几千条评论了。我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啊？啊，已经有好几个宝宝，就你的粉丝买了我们的这个螺蛳粉套装，还有这个滋润火锅套装。然后大家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读一条吧。嗯，洋洋，我买了你推荐的套装。你等我收到货之后做给你看。
0: 今天呢，我看到很多这个隔壁的小哥哥们啊，在不停的介绍这个美妆的产品。哇，真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好笑，你们知道吗？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然后带着另外一个比他还钢铁的直男，然后在一起介绍产品。我真的是满头大汗，我真的是有点懵。
4: 你电话机给我一下。哎，当然当然，那个你 Q 一下陈朗，主动出击，蹭一下他的流量。谢谢。
6: 听说有一个叫郎总的，在直播间 Q 我是吗？

0: 到人接招了，在直播间 diss。
1: 哥，请你撤。
2: 要给我们什么直播 PK 化妆？
3: 开玩笑，
2: 我这一上手就知有没有。
4: 购买郎总的推荐款，你先要。
5: 哦，这个也是辣的，哎，但是这个里面是有鸡胗的，
6: 就这个是呢有鸡胗的那一款。
7: 我的口水已经要流出来了。
5: 你嚼一嚼啊，这个。哎呀，一定要配上可乐吗？这个无糖可乐。
8: 洋洋，洋洋，你再坚持一会儿啊，再坚持一会儿。那个元宝啊，你再卖个萌，引导洋洋再多吃一点。
7: 这个是已经好了吗？
5: 对，已经好了。
7: 那我就。
5: 你吃吧。
7: 我就开动了。
5: 加油！你看看好不好吃，行不行？看看行不行？嗯。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麻酱的，因为甜甜的，然后再加一点腐乳什么的。什么好吃的？
2: 腮红、唇彩、眼影都可以用它来啊！你来点腮红。哎，我想起了一个我小时候妈妈常给我做的事。范范急了，
9: 如果你不喜欢，直接给我发回来，邮费我全给你包了，好吧？
5: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番茄，我番茄锅里面下那个薄的黄瓜片特别好吃，吃豆腐。嗯。
8: 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再继续兴奋一点啊！哦，
7: 好了。
6: 现在是我看到你今天吃的最多的一次了，你真棒！
7: 因为我
5: 喜欢吃是吧？
7: 超级喜欢吃火锅，看火锅就不错。
10: 宝宝们，我都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得赶紧下？
11: 宝宝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原价499，现在白菜价99，五、四、三、二、一。
2: 直播间前的小妹妹、小姐姐们，还想看我们再播吗？如果想的话，今天怎么表现，你们知道啊？能不能再见面，就看你们的动作了。
11: 一，
12: 有了。

0: 我们通奸内场了，
1: 当然，我们通奸内场了。
2: 停了吧，
3: 成了，成了，
1: 这边
0: 成了。
1: 哎，怎么着？怎么着？
0: 我在猫街混了这么多年，还有脸？哎，我赶紧去洗了去。
1: 这成了，这就是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营销。画画脸怕什么？
0: 那就没事就行。

0: 子这销量啊，
1: 谁谁谁啊，
2: 加油播啊，效果不错。

0: 哎，哥，结束了啊，不错啊，刚才。
1: 快十二点了。哎，全部主播的这个助理全部听着啊，现在立刻要到十二点了，咱们十二点准时开始发放一波优惠券，我一会儿倒数三个数，然后咱们就发。
2: 大蓝色。
1: 来，三、二、一，上。
3: 我们现在那个优惠券是打多少折来着？
4: 五折。今天大家凡是下单的，真的就是你抢到了，你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的价格了。
3: 对，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要进入倒计时了，看一下还有几秒。
4: 对对对，
3: 五、四、三、二、一。

0: 那个，大家都辛苦了。现在离我们账号解封差不多还有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也别在这耗着了，都上去睡一会儿，休息休息。我差不多7点钟，我准时叫你们起床，去吧。
1: 走吧。
2: 哎，等一下，我觉得大家先别着急走吧。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挺累的，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应该再坚持一下，因为公司的账号被封了这么长时间，明天上午8点解封之后的销售额直接影响了双11的营业额，也影响了公司的生死存亡。所以呢，我邀请到了我圈里特别好的朋友李妍妍老师，我是希望他呢给大家来一个突击的培训，保证我们双11能够更好的发挥。我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双11的销售额啊，最高峰不是现在，是明天的午后。
3: 总监，你可真是工作狂。
2: 特殊时期吧，特殊对待。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5: 欧阳让我来呢，是让我以艺人的标准要求你，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专攻其特定的领域。佳云，你就是瑞迪的 ACE， 你要时刻牢记，你就是王牌，是精灵，是公主。五哥哥，你外形看上去比较中性，酷帅并不等于板着脸，所以你要学会表情管理，好吗？好了，进入正题。
3: 不然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看什么呢？啊，
3: 这培训室里这哥们儿谁呀？
0: 啊，那个是那个欧阳新找来的培训师。要求高点儿总没错嘛，要不然你怎么从这千万的播主中脱颖而出啊？是不是？咱们公理公道的讲，欧阳来了之后，他给咱们瑞带来了非常多的新鲜血液和能量。
3: 哎，
0: 我这心里只有你啊。
6: 现在是我的了，
0: 是你的，
6: 就你这性格就我受不了，你
0: 说是你的，是你的啊。你知道我现在在网上什么人设吗？
3: 不就是直播界的什么师奶杀手吗？
0: 师什么奶杀手？完美男友，多少人求着我直播，天天我实在是忙，我抽不出空。
6: 哎呀，那是别人眼神太不好了。
0: 你的眼神好，
6: 我最喜欢你啊。
0: 一会儿我进去。
6: 完美男友，
7: 瑞的临时销量现在特别可怕。那个叫元宝的主播和蒋哲阳互动起来特别精彩。
8: 这个蒋哲阳也真是，怎么热搜的互动他都要参与一下呢？哎，现在明星就这么闲的吗？
7: 现在热搜都是他们制定。
9: 现在是我看到你今天是
2: 太给力了啊，这么快就上热搜了，您这能力咱们得长期合作呀。
10: 哎，这都是小事儿。不过我说欧阳，你这又是何必呢？你一个一手捧红流量巨星的大经纪人，你离开样样不得了，但是你又去搞什么直播，未免有点不务正业了吧。

0: 养过熊猫的蟹肉好吃吗？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吃，它有一种吃完了会让你很幸福，有一种就是抱着抱着在被窝里睡觉的感觉。

0: 叔叔啊，叔叔，醒醒，哎，困了是吧？
1: 嗯，
0: 喝口咖啡。他们俩也是够辛苦的，连续播了12个小时。
2: 我把声音调出来，听一下吧。
3: 元宝宝，蒋哲阳，那个我们马上就到时间了，马上到8点钟了，到时候我们的播主就上线了。你们两个现在准备准备下播吧。
4: 还有15分钟下播了。
1: 那个我们刚才吃的那个，
4: 完了，几个熊猫来着？
5: 2个。
1: 哦，不好意思。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2个熊猫的这个杏仁，还有这个谁的妈来着？哦，刘妈。
2: 谢谢。你怎么精力那么好啊？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你好像水泥做的，都不困吗？
6: 怎么不困啊？我也困。但是呢，这一晚上跟大家一起奋斗，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就让我睡，我都睡不着。最后坚持一下。
7: 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祝大家早上好，拜拜。
1: 哎呦，天哪！
5: 啊，天哪！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啊！
5: 真的比我拍戏还累啊。
1: 真的，那我以后也试试。

0: 陪着我熬一夜，我还得回去盯着呢，连请你吃个早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1: 那什么，你先回去吧。我也得回去赶紧补觉了，走了。
0: 拜拜，慢点啊。
1: 走了，拜拜。
0: 慢点啊。

0: 就是太累了，感觉有点晕，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似的。你看元宝，睡着了都。
1: 真的是辛苦你们俩了。你是我最好的亲人，最好的哥们儿啊！我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特别感谢。元宝也是，看见他这样特别心疼。他这次真的是我们双十一最大的工程，什么奖金呀、红包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哎，我呢？我什么奖励啊？
1: 你想要什么呀？
0: 哎，我想让这个 CEO 请我单独吃顿饭，这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哎，我帮你问问佳云。
0: 你真是太没诚意了，你。
1: 我怎么没诚意了？

0: 哎，啊，我这怎么了？
1: 没事，骑猛了，也站猛了，
0: 辛苦你了。
1: 嗯，那你这么搀着我，多搀一会儿也就当是奖励了吧。
0: 支着你，
1: 支着我，支着我。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呀
2: ，真辛苦，你真是辛苦，多亏你啊！没有你，这根本撑不下来这一班。你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的，那等你休息。
0: 辛苦了，
2: 好好休息。
1: 不是，姐姐。哇，
0: 哎，这太浪漫了。
3: 不是，我抱你去，我抱你去啊！走了，走了，走了。哎。
0: 你瞪着我干嘛？嗯。哎，我也想要这样，我也想抱抱，像他们那样。
2: 你边儿去。
0: 快点，抱一下。行。哎，元宝睡着呢。元宝，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啊，你放心吧，这就交给我们了。
4: 睡了，
0: 对啊，交给你了。

0: 浪可观的，把风暴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尽量降到了最小。
1: 各位，我说两句啊，
2: 现在是咱们双十一决胜的时刻，
3: 所有人给我拿出干劲来，一定不能让瑞翻身。
0: 还有10秒钟，
4: 10 9 8 8
0: 7，
5: 你干嘛去？从现在这个节点开始，我们一定不能让瑞反常。
0: 3 2 1，
5: 如果我画面切到瑞，我要看他们直播。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逆行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再次回来。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前段时间我们直播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风波，但是呢，现在整个风波已经完全的过去了。稍后我们瑞直播也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让大家完全的放心。我也碰到点手，但他们全部都不足够，被我拿了点手还是不够，因为我要继续走。现在呢，我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妞，她是一个沙料的，夏天穿绝对不会热，卫生间最好最白，咱们说什么呢？
3: 不会给你机会，你根本没有希望。
5: 这衣服风格也差太多了吧？这是有备而来的。
0: 那个，哎，妮拉，你的衣服啊，小心点，还有个腰带配齐了。所有主播助理，1分钟之后上优惠券。
6: 欣姐穿啥都好看啊，这个款不是也不是很多，我看一下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我建议你们快一点拍。
0: 我刚刚说优惠已经没有了，我的天啊！
6: 好，给你看一下这个背面，后面是一个收腰的设计，然后是上下分开，它是一个中长款。中长款呢是一个会比较显气质的，然后你不管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
7: 全部抢光了。
6: 选择自己的号，然后还可以调节身高。
5: 潇潇、小黄鸭、小乐，你们就直播间注意啊！从现在这个节点开始，所有的优惠券能用的全用，所有跟观众互动的招能上全上。三位加油！
6: 看到我们身上这个衣服了吗？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0: 两款军绿色的闺蜜。
1: 对，
2: 熟悉我的各位宝妈们、各位亲爱的们都知道，其实娇小的身材其实有点小小的梨形的，但是这样的一身穿在身上的话，其实还显得娇小蛮高挑的。所以建议呢，比较圆润的宝妈们其实可以入手一条这样的高腰的裤子。而且今天的福利也是特别设计为了后天的小腰还是有长发了。
3: 藏不住的秘密，穿到目不转睛，把我塞进你的记忆。

0: 哎呀，来个战马提提神啊！嗯，累坏了吧？
1: 还行。咱们昨天最后成绩怎么样啊？
0: 销售破千万了。
1: 破千万了，这么厉害啊？
0: 还行。
1: 这西西不得乐开花了？他人呢？
0: 跟段然出去了。你说他们真行啊，这熬了一宿也不困也不累了，还往外跑。

0: 想什么呢？啊，
1: 就是看着海的感觉特别好。当然，这一年是我经历过最辛苦也是最痛快的一年。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记下这种感觉，永远都不想忘。
0: 傻瓜呀，难熬的还在后边呢，知不知道？
1: 我就是想营造一种很美好的氛围，一来就把这种氛围给破坏了，说你是话题终结者，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行，我错了，我错了还行吗？
1: 就是错了。
0: 带你逛一逛。
1: 去哪儿啊？
0: 瞎逛逛呗。
2: 以前都是咱俩做完活动一块儿参，现在变成你送我了。
3: 哎呀，那怎么办呀？那以前不是你经纪人吗？现在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现在你一个是甲方，我是乙方，求求你呢，对我好点。
2: 瞎说什么呢？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呀？不过我觉得现在谁也挺自在的啊。
3: 自在是吧？不被我管了，开心坏了。
2: 哪呀？我还得指着你帮我呢，姐。嗯，
3: 这两天累死了吧？
2: 累累肯定是累，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公司的工作氛围的，就大家都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儿，挺好的。
3: 那你怎么想的呢？接下来这个自主品牌做不做？
2: 做呀，当然做了。
3: 那钱茜茜呢？
2: 追呀。

0: 追啊。
1: 行，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0: 记得咱俩上次来海边吗？
1: 就那时候，陈朗釜底抽薪，把整个公司都搬空了。当时我们没有人，没有播主，没有货，没有供应链，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哎，当时你啊带我来一个大礁石，牵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说拯救世界，是那时候吧？
2: 往事不堪回首啊，都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
1: 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走着走着脚下的路就变成自己的了。
2: 那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答应你跟你一起拯救瑞吗？
1: 因为我当时跟你说啊，我说段然，你不要忘记自己的雄心壮志，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只有瑞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一切。
2: 是因为你跟我说瑞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看着他一点点长大，舍不得他，所以我心里就想，不管要付出多大努力，付出多大代价，我都要跟你一起把瑞盼活了。
1: 谢谢你，段然。
2: 我应该谢谢你，把这么好的一份礼物呈现到我面前。我现在想啊，做好瑞，做好这个行业，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行业就像刚出生的太阳一样灿烂辉煌，能带给千家万户方便。我当时立下军令状，我说半年内一定要把瑞做到起死回生，现在算是做到了，对吧？累了？
1: 突然有点困了，
2: 抱抱你。

0: 我说这次双十一，咱们虽然没有打败瑞吧，但成绩也挺好的。但是陈总为啥还那么不开心啊？陈总他觉得他一定能赢，结果输了。你说开公司最重要的不是赚钱吗？那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呀？ 对于他这种从一出生就没赢过的人，当然重要了。哎，算了，不想了。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当上头部博主，是不是应该去喝啤酒、吃烤鱼庆祝一下？算了算了，我刚约了健身教练，改天行吗？好吧，走吧，
1: 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来萧考察交流。
1: 萧山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钱塘江右岸流域共治主场活动启动。
0: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发布，我区上榜一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一行来萧考察交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市政协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毛希浩，市政协经纪委主任马航军，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副区长朱国军，区政协副主席汤卫，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孙旭东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议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的萧山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关键时期，在发展能级上是全省首个投资、消费、出口均突破1000亿大关的3000亿强区，也是全省唯一青年人口突破100万的青春之区。在产业生态上，是全市唯一承接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部核心区建设的区县。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钱江世纪城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多个重点赛道，先进制造业根基深厚。在创新氛围上，组建了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持续探索教科人一体化发展的萧山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营商环境上，始终坚持政企合伙理念，通过政策陪跑、内生裂变改革、全区平台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精准助企纾困赋能，让企业在萧山安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孙旭东表示，杭州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是以企业家委员为主体的团结联谊、交流合作、协商建言、助推发展的平台，希望各位企业家委员围绕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积极在萧布局优质产业项目，多提有前瞻性、引领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攀新高。毛希浩表示，萧山是市政协企业家联谊会走进地方区县的首站。近年来，萧山在产业发展上路径打法清晰，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态势迅猛，投资环境良好，是企业投资兴业、创新发展的优选之地。企业家委员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立足自身产业资源，精准对接萧山发展需求，借力萧山科创平台激活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多链融合，加快优质项目、前沿技术、高端人才落地萧山，构建政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良好格局，为杭州全域高质量发展汇聚政企合力。会前，企业家委员们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详细了解萧山科创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等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也是杭州生态文明之都建设10周年、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联盟挂牌成立1周年之际。十年汇青绿，万象共朝生。萧山区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钱塘江右岸流域共治主场活动在钱江世纪公园举行。区政协主席、钱塘江萧山区段合长叶建红、副区长李国平参加。活动现场，萧山区、滨江区、钱塘区三区生态环境分局共同签署钱塘江流域水环境联保共治盟约。该盟约以落实钱塘江合长制为核心，推动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构治，构建跨区域多主体协同的流域治理新格局。在志愿者主题分享环节，民间合长王明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普通市民到守护江岸的坚持与感动。四户岭馆长刘申敏则分享了生态修复与公众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故事。三区青年代表带来了朗诵节目《绿色发展，青春守护》，用青春的声音传递绿色。

0: 的使命。活动还在钱江世纪公园江边草坪上开设了一场全民共享的生态嘉年华。护水巡河打卡行动六个打卡点沿江分布，市民群众可通过打卡集章参与互动体验。据了解，过去一年，萧山、滨江、钱塘三区以接龙之势持续推进沿江生态蝶变。萧山立足本土治水实际，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以一加二加五加 N 智慧治水平台为中枢，打通三区水环境应急预案、水质监测数据、风险点位清单等信息共享通道，累计组织百余人次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专项执法、溯源检测，实现协同快处、闭环管控。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召开，第三批12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我区企业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上榜。
2: 由科百特牵头的长三角分离纯化技术创新联合体，紧扣生物医药产业链自主可控需求，深耕膜分离这一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重点聚焦生物制药核心工艺环节分离纯化技术，致力于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全链条技术覆盖。作为全球微孔膜材料领军企业，科百特深耕膜技术20余年，其澄清过滤、除菌过滤、超滤、除病毒过滤等技术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联合体将充分整合长三角地区在膜材料研发、过滤装备制造及下游生物药企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资源，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分离纯化技术创新策源地，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是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由领军型科技企业牵头，多个主体联合攻关的协同组织形式。联合体将依托制度化运行，实现技术共研、成果共享、标准共建，合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党湾镇杭州望田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合作，签订水稻育秧技术与水稻育秧机制研发合作协议，依托省级科研平台技术资源，补齐基层种粮弱项，助力水稻稳产增产，全方位夯实辖区粮食安全根基。此次校企双方聚焦水稻标准化育秧、优质壮苗培育、常态化技术帮扶等方面达成长期深度合作。按照合作协议内容，省农科院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常态化开展一线技术指导，对播种、催芽、管护等全流程进行优化升级。望田农机依托自身硬件优势，打造专业化高标准育秧中心，以智能化设备搭配科学化培育方案，批量培育高品质健壮秧苗。
3: 一步，我们将联合研发和生产适配水稻种植的有机机制和有机肥料，从源头改良土地，提升地力，践行绿色生态种植的理念，同时依托农科院丰富的种植资源，联手选育培育高产、口感佳、抗逆性强的优质水稻品种，并配套开展两种退光的与销售服务。
0: 据介绍，通过科学配比育秧机制，优化苗期管控方案，预计能让本地水稻亩产提升20%左右，并且可以优化水肥管理结构，减少农药化肥冗余使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合作双方将以技术协议为纽带，打造标准化育秧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向周边农户推广先进育秧技术。本台记者报道。一年一度高考在即，由区融媒体中心10079帮忙团牵头，联合区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萧山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第16届爱心助考送考活动进入最后的筹备收尾阶段。爱心司机们集中完成车辆标志张贴、物资配齐等各项准备工作，暖心车队蓄势待发，全力护航全区考生平安赴考。在爱心车辆集结现场，几十名出租车司机志愿者分工协作，仔细粘贴爱心助考专属车贴、前挡风横幅，统一为送考车辆加装助考标志。今年送考车队以城区巡游出租车为主体，筛选车况优良、服务口碑优秀的驾驶员加入，不少爱心的哥主动调整营运排班， 放弃日常营运收入，却

0: 身心投入高考接送保障。
1: 我自己嘛，连续两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安慰考生，我说你坐在我车上啊，你就别着急，你就给家长打电话，帮身份证拿好，我第一时间马上就给你拿到身份证返回过来。
0: 除了车辆安检外，部分送考车都配齐了标准化爱心应急礼包，由区红十字会配套提供的专业急救箱随车安放，车内配备创口贴、防暑药、肠胃药、外用消毒药剂等，同时统一分装考试备用文具套装，全方位应对考生忘带考试用品、突发身体不适、雨天赶考等各类突发情况。
2: 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车差不多有100辆左右。那么这些车呢我们会放在助考点，城区会放7个考场，每个助考点会有2辆车，然后上午下午他们都会进行一个轮换啊。那么除了这些助考点的车辆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路上也会有一些流动的车辆作为爱心助考车，只要考生有需要，只要凭着他们的这个准考证，那么拦住我们的助考车，我们都会免费进行接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目前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为帮助孩子补足体力、舒缓压力，不少家长开启花式进补模式，顿顿大鱼大肉，各类滋补保健品扎堆安排。考前大补特补真的能助力考生备考吗？医生提醒，考前盲目大补弊大于利，清淡均衡饮食才是考生冲刺阶段的最佳营养方案。
4: 据一医院营养科医生介绍，备考期间孩子的饮食问题其实挺常见的，在不少家长的认知里，高营养高滋补的食物能快速补充能量，增强记忆力。但医生表示，考前大补其实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高考前考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作息紧凑的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减弱，脾胃运化能力变差，此时大量食用滋补食物会加重肠胃负担，而不少保健品成分复杂，盲目服用可能存在过量摄入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可能出现的过敏和胃肠道反应，所以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
5: 像海参啊、甲鱼啊这种，如果之前孩子吃过没有过敏情况，那可以适量进补没有关系，因为它也算是优质蛋白嘛。其实像一些部分的保健食品，它的宣传也是属于夸大宣传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盲目的进补，只要保证孩子的三餐按时吃好，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4: 针对考生考前饮食调理，医生给出建议，最主要是清淡均衡、生活规律，保持孩子日常熟悉的饮食习惯即可。不少家长担心多吃主食会犯困，

0: 勿忘六月黄，眼下六月黄迎来最佳尝鲜季，这种蟹的价格怎么样？市民又该如何挑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市场里逛一逛。走进南门农贸市场，在水产区域，不少摊位已经把六月黄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一只
1: 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新街街道新盛村开展潮起新盛生动家园村歌发布暨文明嘉年华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新盛村正式发布村歌繁荣新盛，对前期村歌趣味交唱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传唱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并聘任一批村民文艺爱好者成为村歌传唱使者，他们将走进小区校园，让村歌生生不息。据了解，村歌繁荣新盛深度融合本村特色，歌词既描绘出村庄三面环河花烂漫的秀美水乡景致，也彰显了十里商街说繁华的乡村发展活力，字字句句皆是家乡风貌与发展变迁。村歌发布后，村民、学生及文艺爱好者共同登台合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还设置了村歌互动、文明宣誓、莲花烙表演，配套文明市集，开设各类打卡小游戏。整场活动以村歌为纽带，把乡土文化与文明宣传有机结合，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的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落地生根。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生态宜居的濮阳镇桃北新村。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5: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6: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4: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喽。
1: 小白，小白
0: 来喽，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喽来喽。

0: 我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雨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 把英语学好，晓得不？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1: 好。
0: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咋说
1: ？Perfect。

0: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等一下啊，一华。
1: 哎。
0: 哎，一华。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1: 也走了。
0: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3: 黄黄，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你在哪儿呢？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0: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杜向东和徐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

0: 再问靠边请。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放心。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2: 老傅。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这天天写报告。
1: 找我有事儿啊？
3: 是有点事儿，
1: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
4: 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1: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这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2: 你有事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1: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先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了他多年的别门也在此时